0: 续航。为鼓励公众参与低碳出行，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势头强劲，作为其重要基础设施的充电桩也迎来了快速发展。充电桩是新能源汽车的加油站，它能有效解决新能源车主续航焦虑的难题。充电桩作为能源网、交通网、信息网三网融合的重要载体，不但有利于促进新能源汽车发展，还能推动传统基础设施智能化、低碳化、数字化转型，提高城市公共汽电车、轨道交通出行占比，推动公共服务车辆电动化，为公众绿色出行充电赋能。
1: 宝宝吃饱了吗？
2: 吃饱啦。
3: 来，给您打包盒。

省级曹娥江经济开发区整合了上虞12个镇街工业园区，包括江东、江西、渝东三大区块，规划面积32.14平方公里，致力打造千亿级工业发展新平台。浙江上虞曹娥江经济开发区。

0: 数字化、高端化、绿色化，深入推进新一轮制造业腾龙换鸟、凤凰涅槃攻坚行动，合力创成全省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示范区。
1: 生态平衡密码，现场还开展野鸟保护科普，专业人员讲解鸟类习性与保护知识，志愿者以情景短剧普及护鸟理念，让爱鸟护鸟意识深入人心。最后的蚕茧创意手作环节，孩子们巧手创作蚕茧相框，在趣味实践中抒发守护自然的美好心愿。本次研学以沉浸式体验替代课堂说教，让孩子感受本土生态文化魅力，在自然与非遗的交融中读懂生态密码，树立尊重自然、爱护生灵的理念。全媒体记者钱天天报道。
2: 近日，据农业农村局工作人员走进丰汇镇红发果叶杨梅园、星河生态农业杨梅园以及义亭镇渝东生态杨梅园，对生长期杨梅开展农产品质量安全专项检测，全力守护消费者舌尖上的安全。
3: 在红发果叶和星河生态农业杨梅园，工作人员现场采摘样本，随即送至丰汇镇农产品质量安全快速检测室，开展脱氢乙酸、甜蜜素等食品添加剂的胶体经快速检测，结果显示所有样本均合格。区农业农村局相关负责人表示，随着杨梅陆续上市，将加大抽检频次和覆盖面，在常规农药残留检测基础上，把防腐剂、甜味剂纳入必检项目，确保上市杨梅安全、优质、放心。在丰汇镇快检室，镇农办工作人员现场演示浙农码打印流程，农户送检后若结果合格，经身份证实名认证，即可通过自主终端打印承诺达标合格证。在义亭镇渝东生态杨梅园，检测人员直接在基地完成采样与快检，过程高效透明。园区负责人赵瑞华介绍，今年杨梅产量和品质优于往年，加上政府严格检测，让他们对杨梅的安全更有信心，消费者也更放心品尝本地杨梅。
4: 今年杨梅上市的时间嘛，大棚里呢有40大棚里面的嘛，估计是到27、28也开始了。陆地的嘛，我有4000棵杨梅了。在采摘嘛，从到6月7、8号开始，从6月10号以后就不进入旺季。
3: 此次专项检测行动是区农业农村局强化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的重要一环，通过早介入、全覆盖。

0: 可追溯的管理模式，真正实现了从田间到舌尖的全链条守护，为即将到来的杨梅季筑牢了安全防线。全媒体记者钱胜报道。
1: 为深化国际教育交流合作，搭建中外青少年文化互通友好交往的桥梁，5月18号，新西兰布洛克豪斯海湾学校的15名师生到访上虞华威文澜小学，开启了为期3天的跨国校园结对交流活动。通过书法、无人机、乒乓球等特色课程，沉浸式体验中国校园生活，增进对中国文化的理解。
2: 中午10分，中外结对学生一同走进学校食堂，在中方学生手把手指导下学习使用筷子用餐。随后他们共同参与无人机操作、书法练习、科学实验和乒乓球训练等课程，完整体验中国学生的日常课堂生活。在接下来的3天里，两国学生将朝夕相处，共同上课，参与活动，互动交流，在真情实境中打破文化隔阂，感受中西方教育与生活方式的异同，在沟通交流中提升跨文化交际能力，缔结纯粹深厚的跨国少年友谊。据悉，上虞华威文澜小学与新西兰布洛克豪斯海湾学校已于2024年正式缔结为国际友好学校。结对以来，两校坚持互助共赢、文化共融理念，常态化开展师生互访、课程共建与资源共享等多元交流活动，为学生搭建稳定的国际学习平台。此次新西兰师生实地来访是双方合作的又一次生动实践。活动不仅拓宽了学生的国际视野，也丰富了学校的国际化办学内涵。未来，华威文澜小学将持续推进国际教育交流，践行开放多元的育人理念，引导学生立足本土，放眼世界，成长为自信、包容、向阳向善的新时代少年。
3: 新西兰小朋友住在我家，我很欣喜，我准备带他体验少女的文化，比如带他去江边曹娥江，带他去感受我们少女的陶艺，感受少女的风土人情。
2: 全媒体记者陈颖佳报道。
0: 5月20号，2026吴越杯浙江省城市足球联赛第10轮在上虞体育中心打响，绍兴队主场迎战金华队，最终1-4憾负，积分继续垫底。当天恰逢520，赛事联合上虞区民政局邀请首队领证新人开球，浪漫氛围十足，现场吸引11560多名球迷观战，欢呼声此起彼伏。上半场金华队迅速进入状态，19:39，19号球员率先破门，2分钟后17号再下一城，半场结束，金华队2-0领先。下半场，绍兴队调整战术，稳守反击，加强前场配合。20:53，7号抓住机会破门，打入全场唯一进球，点燃观众热情。此后虽持续反扑，但难挡对手攻势。全场比赛结束，绍兴队1-4落败。尽管比分落后，球员们始终顽强拼搏，全力以赴的姿态赢得现场阵阵掌声。全媒体记者张梦丹报道。 观众朋友，今天的上虞新闻播送完了，
1: 感谢您的收看。想了解更多新闻资讯，请下载百观新闻 APP。 观众朋友们，再见。
0: 再见。

0: 记住，
1: 身要正，言要明，心中要亮堂。
2: 饺子要一起吃才香呢。

0: 叔叔，这是我家的花盆，赔给你。叔叔，花盆是我们打碎的。行，慢点吃。
1: 吃饺子了。
2: 身要正，眼要明，心中要亮堂。

0: 专注电网，服务社会，聚焦低碳，创新发展。
1: 最喜欢的路是回家的路，今天又一次登上回家的火车，每次都会给他带爱吃的荞麦咸点心，不知道妈妈身体是否还好，真是想他。妈，我回来了。
2: 来了来了，这么忙就不要经常回来了嘛。
1: 给您最爱吃的荞麦咸点心。
2: 哎呀，太好了，快进来吧。
3: 喂，阿姨，我是小王啊，您儿子的同事，给您推荐个营养品，效果特别好。
1: 我就是他儿子，你是哪个小王？老规矩，给妈妈写个便签吧。
2: 来了来了。
3: 妈，妈妈，我又遇到麻烦了，欠了别人的钱，
4: 不还人家，要找到我单位了。
2: 儿子别急，妈妈给你想办法啊。要多少？
3: 20万，没有就直接找我单位麻烦了。
2: 嗯，没问题，妈妈给你解决。
3: 谢谢妈妈，我给你刷卡号。
2: 嗯，等等，能再问个问题吗？
3: 你说。
2: 那个，上次你给我带的点心是什么牌子的？
4: 嗯，
5: 哎呀，你还是先汇钱吧。
2: 哈哈。
1: 妈妈，有可疑电话时，记得问这些问题。

0: 停一下！停一下！你拦我下来干嘛？
1: 阿姨，你这样骑车不安全。
2: 为什么不安全？我不是戴头盔了。电动三轮车带人不安全。
1: 带什么？带人，车厢只能载货。不能带人啊，那你自己走过去吧。
2: 那还要进入嘞？
1: 那行吧，我自己走过去的，这样安全一点。三轮车的车厢没有安全防护设施，在拐弯急刹的时候，人容易被甩出去，十分危险。我这边有几个交通事故案例，你看了就明白了。确实很危险，那我以后会注意的。我先走了。
0: 好，慢点开哦。
3: 上于交警提醒，对你和你的家人朋友负责，不购买、不乘坐、不驾驶非标电动三轮车。我13岁开始学徒做秤，做木杆秤呢是一门精细的手艺，抛光呀、打磨呀、定腥味、平衡测试。

0: 一把15公斤的秤，要钻300多个眼儿。每一道工序稍有闪失，这秤啊，它就不准了。在秤上做手脚，那是欺师灭祖的恶行，绝对做不得。做的秤不准，手艺人也就没有了信誉。现在买秤的人少了，但是手艺人的这颗心，咱不能丢啊。
1: 人心准，秤才准。

小小充电桩，为绿色出行续航。为鼓励公众参与低碳出行，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势头强劲，作为其重要基础设施的充电桩也迎来了快速发展。充电桩是新能源汽车的加油站，它能有效解决新能源车主续航焦虑的难题。充电桩作为能源网、交通网、信息网三网融合的重要载体，不但有利于促进新能源汽车发展，还能推动传统基础设施智能化、低碳化、数字化转型，提高城市公共汽电车、轨道交通出行占比，推动公共服务车辆电动化，为公众绿色出行充电赋能。

省级曹娥江经济开发区整合了上虞12个镇街工业园区，包括江东、江西、渝东三大区块，规划面积32.14平方公里，致力打造千亿级工业发展新平台。浙江上虞曹娥江经济开发区。

0: 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收看本期聚焦大平台节目。首先我们来看一下本期节目的主要内容。制造引领低碳转型，杭州湾剩余经开区闯出高质量发展新路径。新创农园滚滚园家庭农场解锁亲子农旅新体验。匠心守初心，实干见使命，徐勇深耕化工一线，铸就劳动荣光。当前双碳引领大势所趋，传统产业告别粗放老路，迈向绿色低碳已是必然选择。在杭州湾上虞经开区，迭代破局的产业转型正在持续上演。从早年传统的粗放发展，到如今向世界级绿色制造产业集群全力迈进，上虞用20年深耕实干，闯出了一条产业强、生态优、效益好的转型新路径，也为国家级园区绿色升级树立了样板标杆。
1: 观众朋友们，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杭州湾上虞经开区去年9月26号投用的杭州湾联合创新中心。站在这里，我们能清晰感受到一股向新而行、向绿而生的产业脉动，而这股脉动正是上虞化工产业历经半个世纪跨越，迈向世界级绿色制造集群的生动见证。
0: 杭州湾上虞经开区规划面积175平方公里，如今已是全国顶尖产业园区。园区集聚企业2000多家，规上企业371家，上市及挂牌企业55家，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32家。这里拥有全球最大染料生产基地、亚洲最大过氧化物生产基地。福精细化工集群入选国家级特色产业集群，连续3年稳居全国相关园区高质量发展前十方阵。转型路上，经开区把循环利用、资源整合落到实处，织密园区资源循环利用网络，新合成特种材料通过产业链循环配套，破解废盐处置痛点，每年增收806万元，减排减碳4500吨。龙盛集团对硫酸实行梯级回收、循环复用，赢得气体实行园区集中供气，企业用气成本下降20%，年减碳达7万吨。重联环保、绿展环保，专业处置危废渣土，实现资源化再利用，真正做到废物不出园，资源再循环。同时，园区建成环境监测、风险防控、应急救援一体化智慧监管平台，用数字化手段全天候盯牢环保安全底线，让化工生产全程可控、可管、可溯源。多年来，始终坚持转型不转行、升级不空心，不盲目推倒重来，而是立足传统产业原有根基，向上延伸生物医药、高端新材料、精细化学品、智能装备等高附加值赛道，告别低端粗放，迈向高端精专。创新是转型的核心引擎，经开区搭建高校院所加创新平台加龙头企业加产业链协同创新体系，打通

科研成果从实验室到生产线的最后一公里。国科浙江新材料中试基地已落地19个优质中试项目，6个成功实现产业化，带动新增投资超5亿元，成为科技成果转化的孵化器。依托平台赋能，本土企业不断攻克关键核心技术。镇源生物建成全国首个千吨级组氨酸生物合成生产线，中科恒泰研发的轻质耐高温新材料成功配套长征5号探月工程等国之重器。

0: 料支撑。多年来，经开区绿色发展迭代升级，从最初退散晋级 1.0 版本到智能化技改 2.0 版本，再到如今生态智慧园区 3.0 版本，一步一个台阶，持续拉高安全、环保、能耗标准。接下来，园区将全面推进装备数控化、车间数字化、工厂智能化、园区智慧化、产业集群生态化，织密全域安全防控体系，为高质量发展筑牢底线。
1: 锚定世界级目标，拼出高质量新天地。未来杭州湾上虞经开区将继续坚守绿色初心，深耕创新赛道，全力打造世界级绿色化工制造集群，让传统产业焕新活力，让绿色制造点亮未来。
2: 位于谢塘镇东连村的新创农园滚滚园家庭农场是一处集采摘、玩乐、亲子互动于一体的特色农场。作为一个高品质绿色科技示范基地，这里不仅可以采摘新鲜可口的时令果蔬，还有趣味十足的亲子玩乐项目。自去年正式运营以来，已成为市民周末休闲、亲子出游的新打卡地。
0: 走进滚滚园家庭农场，一眼就能看到错落有致的种植大棚和充满童趣的玩乐区域，兼顾了采摘体验与亲子互动的双重需求。其中，大棚采摘区约11亩，采用立架栽培技术，无需弯腰就能轻松采摘。室外采摘区里则种植了18亩橘子树，每到秋冬季节，与棚内的草莓相呼应，成为农场主打采摘点。一旁的休息区域内还有各种热带农作物的介绍，兼具观光与科普功能。玩乐区重点打造了开放式萌宠喂养区，羊驼、科尔鸭、小香猪等可爱动物在此栖息，弱化围栏的设计让游客能近距离互动。除此之外，农场场外的大片草坪让游客在采摘玩乐之余能享受惬意的田园时光。
3: 我们是25年的11月底正式开门营业的，然后到至今为止的话，客流高峰期的话是在每个周末以及我们的节假日嘛，然后最高客流量的话一天大概会有300-400人左右，然后到目前为止的话整个营业额也是比较在我们预料之外的。
0: 随着天气转暖，为持续提升农场吸引力，农场主动探索新营业模式，积极丰富体验场景，全力打造更具竞争力的亲子农旅体验。
3: 我们是在考虑说是在户外再统一规划一下，因为我们户外的橘子地的话都已经流转进来了嘛，可能会打造一些水上项目，或者说是配套我们番茄啊或者草莓的相关的，比如说造一个窑炉，到时候让小朋友去体验做那个草莓披萨或者是番茄披萨这种项目吧，然后还是以大家能参与其中去体验的项目为主。
0: 从新鲜可口的时令采摘到趣味十足的萌宠互动，从超出预期的人气表现到主动求变的创新举措，滚滚园家庭农场以绿色种植为根基，以亲子体验为核心，成功解锁了我区亲子农旅的新玩法。这里不仅为市民提供了一处周末休闲好去处，更将现代化农业与休闲体验、科普教育相结合，为我区休闲农业发展注入了新活力。
2: 匠心筑梦，实干争先。今天我们走进上虞新合成生物化工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徐勇的奋斗历程。26载扎根化工生产一线，从基层技术员成长为高级工程师、企业管理者。他以技术创新破难题，以精益管理创效益，以匠心育人传薪火，用坚守与担当铸就劳动荣光。
4: 我是徐勇，现任上虞新合成生物化工有限公司副总经理、高级工程师。2000年7月入职以来，我扎根制造业一线，从车间实习、技术工段长到项目负责人、副总经理，始终以老老实实做人、踏踏实实做事为准则，立足岗位，求实、求新、求质、求效，把技术攻坚、降本增效、人才培养作为毕生追求。岗位不分高低，责任重于泰山，把技术做精，把管理做细，把企业发展扛在肩上，就是我最大的使命。工作中，我带领团队攻克生产技术难题，推动超临界反应。

0: 工业化应用牵头工艺优化，实现累计降本超1元，助力企业年产值达17.89亿元，利税4.28亿元，深耕人才培养，培养数十名技术与管理骨干，为企业发展注入新生力量，先后获评上虞工匠、上虞区劳动模范、杭州湾上虞经开区十大英才等多项荣誉。扎根一线，创新实干，用匠心坚守岗位，用实际诠释担当。此次获得浙江省五一劳动奖章的荣誉，是我前行的动力。未来我将继续弘扬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以垂范担当、慎权利他，严格要求自己，深耕化工领域，培育技能人才，为企业和区域制造业高质量发展贡献全部力量。
1: 下面请看一周动态播报。
2: 日前，浙江苏泊尔制药有限公司高端原料药绿色合成产业化项目已进入收官攻坚阶段，依托园区完善的上下游产业链配套、便捷的原料供给优势以及属地暖心靠前的政务帮扶政策，企业加速推进设备进场安装、投产筹备等各项前期工作。2026年一季度已完成固定资产投资3629万元，预计今年第四季度启动试生产。连日来，随着气温逐渐走高，有花间角色美称的虞美人在曹娥江一江两岸景观带内悄然绽放，花朵亭亭玉立，花姿轻盈曼妙，花瓣薄如蝉翼，江风一吹，迎风起舞，灵动又唯美，装点城市美景。
1: 观众朋友，这期的聚焦大平台节目到这里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想了解更多新闻资讯，请下载百观新闻客户端。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从种下到成熟，风调雨顺的话需要5个月的时间。
1: 200吨，这是我们这里能够处理餐厨垃圾的极限。
2: 而一个人口2000万的超大型城市，一天的餐厨垃圾量超过2000吨。
3: 360亿斤，这仅仅是2020年全国城市餐饮浪费的食物总量。
0: 我们当地有个说法，一碗糌粑是用碗底汗水换来的。
2: 每天看见那么多食物被浪费，心里还是挺难过的。
3: 2021年，全球约有1.93亿人正在经历粮食危机，

0: 我们只是有幸生活在一个没有饥饿的国家而已。适量点餐，剩菜打包，减少浪费，这些都是我们力所能及的事情。
1: 每一份劳动都值得被尊重，每一粒粮食都应该被珍惜。

0: 围桌共识相互夹菜，带来了细菌传播的风险。公筷公勺，健康卫生，分餐而食，文明有礼。
1: 电动车火灾消防安全提示：电动自行车作为一种简便实用的交通工具，给我们带来很多便利，但在日常使用中，很多人为了图省事而忽视了它的消防安全问题，导致火灾事故频发，危及人员生命和财产安全。违规停放，将电动自行车停放在居民楼道内、入口处、电梯间或其他公共空间内，堵塞占用了安全疏散通道，一旦发生火灾事故，将严重影响人员疏散逃生，造成人员伤亡。违规充电，私拉乱接电线为电动自行车进行充电，或在居民楼道入口、室内进行长时间充电，因电器短路的引发火灾事故。电动车火灾主要危害为火场高温和有毒烟气。据实验测试，电动车着火30秒，大量浓烟和有毒烟气会以1米每秒的速度迅速充斥整个房间。3分钟后，火焰温度高达1200多摄氏度，火势达到顶峰。人一旦吸入3至5口高温剧毒气体，就会昏迷，随后窒息死亡。一台电动车燃烧产生的毒气足以杀死成百上千人。为了您及家人的生命财产安全，请自觉将电动车停放在小区指定位置并安全充电。器物违规停放在楼道口、室内或进行充电，

惊艳你的是美丽的风景，吸引别人的是哨所定位，感动你的是辛勤的施展，吸引别人的是成果数据，触动你的是忙碌的会议，吸引别人的是机密纪要，震撼你的是疾驰的车队，吸引别人的是武器装备。你随手拍下的一张照片，却可能无意间泄露了国家秘密。保密时刻与你我同在，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0: 我13岁开始学徒做秤，做木杆秤呢是一门精细的手艺，刨光呀、打磨呀、定腥味、平衡测试。一把15公斤的秤，要钻300多个眼，每一道工序稍有闪失，这秤啊它就不准了。在秤上做手脚，那是欺师灭祖的恶行，绝对做不得。做的秤不准，手艺人也就没有了信誉。现在买秤的人少了，但是手艺人的这颗心咱不能丢啊。
1: 人心准，秤才准。

0: 哎呦，物资弹药、运上去多少了？我正为这事着急呢，军长。你着急什么？敌人的前线炮阵刚被打掉，这运输线应该有好转了呀。
1: 可运输队伍已经伤亡1200人以上，
0: 我快没人了，军长。
1: 军长，后勤部伤亡已经达到全军伤亡的18%了。
0: 不惜一切代价也要把物资运进坑道。军长，29师还能再挤出来2个营来，我给他们打电话。

战斗打到此时，我当然知道。29师为了接防45师，除上甘岭之外的大部分防区，兵力已经见底了。但是现在的重中之重，就是上甘岭的这两个高地。我要通过对张显阳施压，向全军传递一个信号：一切为了上甘岭。 一切为了胜利，任何人都不许讨价还价。

运输线有35公里，一路有敌机扫射轰炸。武胜山后到前线高地有8到10公里，这段路车不能走，只能靠人背牲口驮。等到翻越武胜山东边的垭口，就是最后6公里火线运输区。这里山道盘曲，坡坎陡峭。 只能靠运输队队员们肩扛手提，穿过敌人的几道固定炮火封锁线。运输队员要熟记相关地形地貌、坑道位置、坑道口方向、形状以及分队的番号等。此外，还要间隔行进，向坑道运输物资要以小组为单位，且保持一定间距，减少伤亡率。

0: 参谋长，他跟这站着也不说话的什么意思呀？
1: 我说，向守志同志啊，你心里是怎么想的？你跟军长说嘛。哎，
0: 军长，队伍不好带，您说这事儿严重不严重？家人们都说，40、50天天在上甘岭上打大仗，44师只能在西方山干干。可论兵员、论火力、论打过的胜仗，44师哪哪都比45师强一点嘛。
2: 那你心里边是怎么说的呀？我说，45师挨着军部近，当然就能抢下主攻任务。听见没有？啊？
0: 如将向守志有文化不一样啊，指桑骂槐的不带脏字儿。
2: 我能理解军里的意思，但守底下的人不理解。要不您把任务换一换，让我们44师守武圣山，反击上甘岭，让45师守西望山。
0: 要是他们打累了，想歇一歇，全由44师负责也不是不可以。你部署的很好啊，有点军长的样子。来来来，好好再给我们说一遍。说一遍啊，
3: 军长，
0: 好好把西方山给我守好了，把敌人死死的盯在那儿。有能耐，你去把390高地给我全打下来呀，能吗？
3: 你要真打下来了，我给你记上功。打不下来，我撤你的职，你敢立这个军令状吗？
0: 敢。别说391，你再多给我点，让我试试没有军都行。你胡闹！
3: 把西方山一线阵地给我守好喽，不能大意。
0: 关羽大意，《诗经》中懂吗？回去好好看看《三国志》。
4: 是，保证完成任务。什么任务啊？
5: 坚决守好西方山。
4: 再见。
6: 一号坑道八连，请讲。
7: 这里是局厅县观察所，你好。
4: 你好。
6: 物资运输队伍已经开始上山，请准备接应工作。
4: 太好了，看来敌人的隐藏包阵地彻底被打掉了。
6: 请前线同志放心，敌人已经全部被铲除。

0: 什么情况？
1: 钢射机枪平射，运输中断。
0: 南朝鲜军竟然用高射机枪平射。
1: 这是我工作的失误。
0: 这不怪你，这是他们隐藏得太深了，有些观测死角必须要去前线侦查。
2: 这样，今天晚上
0: 我出去观测，我把具体的坐标报给你们。
1: 段副连长，你先别冲动，现在还不知道他们的大致方位，这样贸然前往敌军腹地太危险了。
0: 可是情报就是要靠腿去跑啊。
1: 也可以靠耳朵听。
3: 杜文锦同志，
0: 我没有功夫跟你。
4: 会英语、朝鲜语，
1: 也擅长破译，能从敌人的通讯里找出线索。
0: 好，那请你抓紧时间，运输队早一分钟上来，伤员们就多一分希望。
1: 明白。
3: 等你消息。

0: 怎么样？
1: 查到三个高射机枪隐藏点，都在二号阵地附近。具体情况还得炮兵侦察员上山再确定。我需要时间。可是，
0: 你把步弹机开着，我找到一个给你报一个，这样最快。
1: 那你当心。
0: 我会的。对了，你的代号叫什么？
1: 我是木兰。
0: 木兰，
2: 泰山，泰山，我是木兰。泰山，我是木兰。
0: 花木兰，好。我的代号叫彭举。
1: 岳飞，岳彭举。好，我没有哪套暗语。
3: 哦，你可能对通讯不太熟吧。
1: 那我们就用最通用的那套吧。方位和距离的暗语是。
4: 我们是不是有一
0: 套讲温州话的暗语？
1: 你会讲温州话？
0: 我们来过你村地。
1: 还来过云贵。
0: 太好了，那我们就用温州话的暗语，敌人肯定破译不了。
1: 我要提醒你，炮兵部队也曾派出不少侦察兵上山，但都在二号阵地伤亡惨重，你一定要注意安全。
0: 放心吧，那我就做准备，一会儿步弹机联系。
1: 好。
0: 准备步弹机。
5: 是。
0: 跟我来。
1: 叶子，步弹机，
6: 飞上。来，
1: 谢谢。
7: 彭举扶救木兰。
8: 彭举扶救木兰。
1: 落死的。
7: 您出发吧，您出发吧。
1: 最容易。
8: 好。
5: 让我去吧，这儿更需要您的指挥。三排排长双喜。请求执行这次任务。
0: 你还被关禁闭，好好反省。
5: 志愿军战士双喜，请求执行这次任务。
0: 你是党员吗？

是部队先进分子吗？这次侦察任务你没有资格。我的入党申请书在指导员复商前头已经给了。交了申请书，也得党支部批准，你才能算是预备党员。什么时候指导员醒过来了？你什么时候恢复职务？什么时候指导员站起来了？ 你什么时候参加战斗？什么时候你做了入党宣誓，你才算是党员。

0: 福州木兰，福州木兰，我都说对，唔彪，彭志。
1: 福州木兰，五百五，中上以西，180米。

0: 福清木兰，福清木兰，
1: 哭啥？我还没死呢。
2: 没有，
1: 你蹲那儿哭多不吉利呀！
2: 我眼睛干。
1: 部队咋样了？没事了，副连长都安排好了，咱们过两天就可以打反击了。好，我也快好了，一起打反击。这是咱们八连的战斗记录，交给副连长。
2: 嗯，好。
1: 去给我拿点压缩饼干。 饿了，哎，就算去见马克思，也不能饿着去。小口吃啊。嗯。啊。嗯。
2: 说了，您已经度过危险期了，不能再喝那山泉水了。你臭小子，我竟然都没法反驳你。你这奶油饼干是怎么回事？
1: 您不是快好了吗？想着吃点甜的，开心开心。
2: 怎么回事儿？从哪儿弄的？
1: 偷的。臭小子，把本儿给我，
2: 我得把你这记上。快点！
1: 哎呀，给我找根笔去。

0: 我那个入党申请书写好了。哎呦，拿来看看来。挺好，起码入党申请书上的字你都认识了。
1: 嗯，
0: 你这盘菜啊，上得了正席。

0: 微风低语，树叶呢喃，鸟鸣婉转，生命的音符在林间跳跃，自然的乐章清新悠扬，在这翠绿的舞台上，自然的音符跃动不息，编织成一曲清新悠扬的大地乐章。不要让一丝火星惊扰这片宁静与生机，防患未然，让森林生生不息。防患未然，森生不息。
1: 记住，
2: 身要正，言要理，心中要亮堂。
3: 饺子要一起吃才香呢。

0: 叔，这是我家的花盆，赔给你。
1: 叔叔，
2: 叔叔，
3: 叔，
1: 花盆是我们打碎的。
0: 小伯伯，饺子要一起吃才行。
4: 慢点吃，
5: 吃饺子了。
6: 身要正，眼要明，心中要亮堂。

0: 悉的手艺。熬光呀，打磨呀，定腥味，平衡测试。一把15公斤的秤，要钻300多个眼儿。每一道工序稍有闪失，这秤啊，它就不准了。在秤上做手脚，那是欺师灭祖的恶行，绝对做不得。做的秤不准，手艺人也就没有了信誉。现在买秤的人少了，但是手艺人的这颗心，咱不能丢啊。
1: 人心准，秤才准。

0: 惊艳你的是美丽的风景，吸引别人的是哨所定位，感动你的是辛勤的施展，吸引别人的是成果数据，触动你的是忙碌的会议，吸引别人的是机密纪要，震撼你的是疾驰的车队，吸引别人的是武器装备。你随手拍下的一张照片，却可能无意间泄露了国家秘密。保密时刻与你我同在，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1: 宝宝吃饱了吗？
2: 吃饱啦。
1: 哪剩下这么多？
2: 服务员姐姐，
1: 你好。
2: 我要一个打包盒，
1: 请稍等。来，给您打包盒。

学校同志牺牲前，知道母亲送来了苹果，但为了掩护同志，他再也没有机会吃了。所以，这不是一颗普通的苹果。 这是军礼，是后方对我们的关怀，它也是徐大娘的一片母爱。

学校通知牺牲了，我替这个苹果。

0: 吃了苹果，我们就是徐骁。将来胜利了，我们回去，我们一定要喊徐妈妈，
1: 喊她一声“娘”。

0: 韩排长，我弟弟葛三旺真的牺牲了。他在咱们带路，走在最前头，结果中了敌人的炮火。连长看见他受伤，但敌人火力太强，没救回来。我怎么跟爸妈交代啊？
1: 葛三旺同志。
0: 非常英勇，他应该能平个二等功。是，可是他也看不见自己的二等功。
1: 警卫连牺牲了很多人，身上的装备、他朋友都弄丢了。说实话，我们也感到很难过。
0: 我怨你们。
2: 不怨你们，三娃，哥啊，真羡慕你，这就要上前线立大功了。
3: 瞎说的，
2: 未来等你长大点，有能是立功机会。哎，我，
3: 哥，
2: 啊，你可千万别牺牲了，爹身子不好，咱俩还得伺候爹娘呢。
3: 瞎说啥玩意儿？牺牲啥牺牲？都不牺牲啊！都好好活着。
2: 老三，保重啊！走了。

0: 是断线锋，还有一个高射机枪阵地，引导其他火力打得特别准。这个阵地一定藏得非常隐蔽，我们尝试过了，
1: 但是还没有找到。希望观察所能帮我们找一找。
2: 这一点我也想到了，我们马上通知其他单位，尽快把这个高射机枪阵地找出来。如果刚进坑道的同志有什么线索，段显峰同志，
3: 段显峰同志。

0: 水龙头能更好地控制出水口流量，节约水量，并且开关更方便、更安全，不易损坏。水龙头加装节水器后，出水口加装一层钢圈，使出水量减小，同时将水柱打散成水雾状流出。
1: 对楼道里，这是我们日常生活中很常见的，但就是这看似平常的一个现象，却隐藏着诸多风险。据消防人员介绍，停放在楼道内的电动车短路后，30秒出现明火，3分钟火焰温度达1200摄氏度，有毒气体浓烟会以每秒1米的速度蔓延，切断居民逃生通道。电动车消防安全防范火灾五严禁要记牢：一、严禁在居民住宅区的楼梯间、楼道、疏散通道、安全出口等公共区域停放电动车或为电动车充电；二、严禁在未做防火隔墙的群租屋和人员密集场所内为电动车充电；三、严禁电动车占用消防车通道；四、严禁私拉乱接充电线路为电动车充电；五、严禁使用易燃可燃材料搭建电动车停放场所。
0: 小小充电桩，为绿色出行续航。为鼓励公众参与低碳出行，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势头强劲，作为其重要基础设施的充电桩也迎来了快速发展。充电桩是新能源汽车的加油站，它能有效解决新能源车主续航焦虑的难题。充电桩作为能源网、交通网、信息网三网融合的重要载体，不但有利于促进新能源汽车发展，还能推动传统基础设施智能化、低碳化、数字化转型，提高城市公共汽电车、轨道交通出行占比，推动公共服务车辆电动化，为公众绿色出行充电赋能。

突发事件逃生自救五步法，突发事件猝不及防，火灾、洪涝、泄漏等险情易酿安全事故，唯有掌握科学自救方法，临危不乱，果断处置，方能守护生命，筑牢屏障。牢记观喊抱臂住五步法，将准则刻于心，见于行，关键时刻为自己和他人撑起安全保护伞。第一步，观。面对突发险情，观是阻断危险蔓延的第一道防线，正确切断源头能极大降低火灾、爆炸或中毒风险，为后续救援争取关键时间。场景一，电气火灾，操作立即切断总电源，切断火源动力，严禁用水，使用干粉、二氧化碳灭火器。场景二，燃气泄漏，操作立即关闭燃气总阀门，阻断泄漏源头，防止气体聚集。场景三，化学品泄漏，操作若环境安全且熟悉设备，尝试关闭阀门或开关。安全警示，切断源头是初期自救关键，但请永远将生命安全放在首位。第二步，喊。主动发声是自救与被救的关键，第一时间传递遇险信号，切勿沉默，让更多人知晓危险，及时避险，同时为自己争取外部专业救援。一，大声喊叫，喊出着火了、快撤离等明确词汇，声音洪亮且持续呼喊，引起周边注意。二，触发警报，按下手动报警按钮，触发建筑联动报警，

三，通讯求救，被困无法出声时，利用手机向外求救，精准报位。第三步，报，在确保自身处于绝对安全的环境后，立即拨打相应的紧急救援电话，向专业机构准确报告现场情况和位置。关键信息四要素：事件类型、火灾、滑坡、人员受伤等。详细地址、街道、门牌号、楼层、房间、现场情况、被困人数、伙食大小、伤情、联系方式，留下电话，保持畅通。常用紧急电话速记：119火警、110匪警、120急救。报警后提示：请留在安全地带接应救援人员，切勿擅自返回危险区域，以免造成二次伤害。第四步 ，B， 科学撤离，拒绝盲从。在做好自我防护的前提下，沿着预定的安全路线，迅速有序地撤离到安全区域。火灾逃生关键动作：室温拒开，手背轻触门把手，高温勿开门。低姿捂鼻，弯腰匍匐，湿毛巾遮挡口鼻防烟。通道撤离，走消防楼梯，严禁乘坐电梯。第五步，注，在确保自身安全的前提下，根据个人能力和现场情况，对其他需要帮助的人员提供力所能及的援助，发扬人道主义精神，共同应对危机，在专业救援力量到达前减少人员伤亡。一，呼叫专业人员，立即拨打120急救电话，并为救援人员清晰指引方向。二，现场自救互救要点：判伤，快速检查意识、呼吸与心跳；包扎，简易止血，切勿随意移动脊椎伤员。三，引导疏散，熟悉环境时协助指引他人有序撤离。核心原则：科学施救，安全第一，避免二次伤害。安全无小事，责任记心间，牢记关喊抱臂助五步法，从今天的每一个行动开始，

0: 小小水龙头，绿色生活好帮手。我国人口占世界总人口的近20%，可拥有的淡水资源量却仅占世界水资源总量的6%，人均水资源量仅为世界平均水平的1/4。节约资源是我国基本国策，保护水资源刻不容缓。从水龙头中节约用水，是建设节水型城市、推动绿色低碳发展的重要方式。普通的水龙头出水流量约为0.2升每秒，每分钟出水量约12公斤。出水量过大会造成水
1: 体来分析的话，这些稻米是人工种植的一些稻米。
2: 不久，宁波余姚的施坳遗址，惊现90万平方米巨型古稻田，堆积时间从距今7000年一直延续到4500年左右。贯穿河姆渡早期、晚期、良渚三个时期，其中第三期良渚稻田拥有完整的阡陌交通，22条凸起的田埂纵横交错，局部区域还铺垫有木头和竹子，且自带灌溉设施，总体呈井字形，已非常接近现代的水稻田。
3: 2010年，曾经在杭州，临平的茅山遗址发现过良渚文化比较大面积的水稻田，大概有5万平米左右。这次在这个余姚的施坳遗址，发现了有近100万平米的水稻田。那么这个水稻田，它的这个田埂，呈网格状的，是1米到2米宽左右的这样的道路式的田埂。这个非常有规划的良渚时期。

0: 的稻田，我现在站的这个区域就是当时良渚时期的一个田埂，就是这样，这个发白的这个区域，那边那个发白的也是当时良渚田埂，然后中间这个区域啊，就是这个比较低发黑的这个区域，就是当时的一个缺口，我们认为它当时是灌溉排水用的，这个区域它的是一个相对没有那么发达的一个良渚的社会。 但是就是普通的村落，好像也能做出这么大的水稻田。这也说明当时良渚的这个稻作农业已经发展到一个非常高的水平。
1: 稻作农业是良渚文明的重要的支撑。从这里的发掘看，那么良渚时期的这个稻作农业啊是非常的发达，啊，它不仅在这个太湖流域啊，在这个长三角地区。 在浙南地区，在这个黔东南以南的浙江南部地区，啊，也有非常多的良渚遗址，所以我们现在对良渚文化的理解，良渚文明的范围，啊，已经远远不是这个太湖流域，啊，可以遍及浙江地区，还有长江以北，啊，可以接近于山东地区，啊，它有非常大的一个良渚文化的，啊，这样的文化范围。
2: 上山文化的高起点，让稻作在浙江铺开发展，也为良渚文明辉煌千年埋下伏笔。良渚先民是食稻之民，稻作为良渚聚落的迅速壮大与发展提供稳定的物质支撑。良渚社会这个以稻作为核心的农耕社会，曾因稳定的产量。 智慧的工具，大块幅的耕作面积，在新石器时代一骑绝尘。温热多雨的良渚世界，河岔如网，湖塘治笔，与水稻种植十分相宜。在太湖、钱塘江流域以往历代耕种经验的基础之上。 良渚人精耕细作，奋身开拓，对农时的把握、人力的统筹亦有显著进步。良渚文明最终成为长江中下游稻作文明的珍贵范本。良渚人打井修渠，建坝蓄水，抗旱排涝，利于灌溉。 迄今已知良渚古城外围水利系统分为山前长堤、平原堤坝、谷口高坝几种，共11条高低错落，各司其职，具有防洪蓄水、灌溉运输、调节水系等多种功能。除了有效缓解暴雨时节大遮山洪流对良渚城的威胁，冬季枯水期。 对稻田的引流灌溉也贡献良多。尽管目前尚无足够证据证明，5000年前的农人们直接从城西水库引水浇灌稻田。当年这种在山谷修建水库，在山下垦殖农田的生业模式，今天依然常见且实用。良渚人整肃田垄。 使之连成一片，马家浜时期，因陋就简，利用小块洼地垦殖的局促一去不返，取而代之的是，布列齐整，一望无垠的大块长条形田地。究其原因，或许在总体生产力依然不高的情况下，要想供给更多的人群，增产主要还是依赖于开垦更多的土地。
3: 2001年，我们在临平的茅山南路清理发掘了一处古稻田遗址。这古稻田遗址的范围达到惊人的80亩，那么其中的良渚晚期水稻田遗址，清理出了红烧土铺面的田埂为代表的道路系统，那么以东西向的河和灌溉水渠构成的这样一个灌溉系统。 以及由南北向的田埂和东西向的灌溉水渠围成的完整的田块的结构，这是我们国家新石器时代到目前为止发现的结构最完整的新石器时代稻田。

0: 规范及布局，可以说是领先当时，垂范后世。
1: 良渚先民自然继承了松泽人对犁耕的执着，改造出更堪大用的三角石犁，分体式石犁。前者犁扁平有孔，体型更大，耕作触面相应变大，翻土量自然更大，刃部也更尖锐，这意味着农具入地松土时所遇阻力更小。后者一般由三件石片组合而成，以木质底座固定，方便替换，坚固耐用，故而又称组合石犁，是良渚人的首创。前山样、水田范、广富林等多处遗址均有完整的成套石犁出土，其数量和打磨精致程度，中国新石器无出其右。我国稻作史研究奠基人尤修龄曾赞叹，良渚石犁和破土器的出土，是从河姆渡、罗家角时期的四耕向人力犁耕过渡的转折点和里程碑。
2: 这是一件在张家坟遗址出土的一件石犁，那么它出土的位置呢，是在70号灰坑里头。我们可以看到这件石犁它是非常大的，总长有106公分，那么它石犁部分呢，它的长度呢有51公分，它的宽度有44公分，它有三个单体组成，那么每一个单体上呢，我们都可以发现有跟木质犁底捆绑的这个参孔。它的木质犁底的部分总共这里有84公分，然后在这边有55，这边是29公分。这么大的一件石犁是用人工拉的呢，还是用畜力来驱动呢？到目前为止，学术界还存在着争论。在良渚文化时期的河道里面，我们发现了类似于牛手头的器具，但是牛拉犁的直接证据还没有发现。牛耕是否进入良渚文化时期的稻作农业？答案的揭晓将是划时代的。
1: 良渚人以连杆收割法代替古早的摇穗法，收获更丰。此法盛行必然基于人工驯化的进阶，因为既然从根部切断秸秆，就必须要有更强韧的稻穗与植株支撑收割时的震动，如此方能减少颗粒脱落造成的浪费。连杆收割法催生了石镰的革新，良渚人能制作十分规范的各式镰刀，造型和现代的相差无几。无论如何，良渚社会进入到了比较成熟的犁耕农业时代，晚期稻田亩产量超140千克，几乎是河姆渡时期的两倍。
3: 这是良渚时期啊，良渚古城城内一个非常大的一个粮仓的这个遗址啊。在这个地方呢，我们发现了大概有20万公斤的这个碳化稻谷。20万公斤有多大呢？你可以看看我后面的这个草垛啊，这个草垛是根据计算过，当把这个草垛这个体量装满的时候，它的谷粒大概就是20万公斤啊，这是一个非常非常大的体量。那么在这个池中寺这个遗址啊，我们挖掘出来的那个碳化稻米呢，我们发现其中呢，它的这个稻谷的存储可能是采取一种干栏式的合量式的一种存储。因为我们发现啊，这个碳化的稻谷呢，它不是一粒一粒的，而是一穗一穗的整的。那么当时呢，因为这个稻谷的存储，它和这个北方地区的那种粟和黍的存储不太一样啊。北方地区呢，比较干燥，它可以在地上呢挖这个坑，用这个半地穴式的这个窖穴啊去存储这些粮食。但是在我们南方呢，这个稻谷啊，它是非常怕湿的，那么所以呢，它的储存呢必须是保持着一种干燥通风的一种状态下。那么良渚人呢，实际上呢，他很可能建了很多的合量，就是用一根一根的竹竿子，然后呢把稻穗呢一束一束挂在那个这个竹竿上面啊，平时呢保持通风，等到它真正需要使用的时候呢，才把那个稻穗啊撸下来啊，把那个壳去掉啊，这样进行使用。

古城中虽未有稻田遗迹揭露，但宫殿区以南池中寺一带却有20万公斤碳化稻谷出土，规模之大堪称国家粮仓。如此可观的存粮，或许来自城邦周围许多个茅山超级稻田的贡献，从侧面反映了梁主人对稻作产量的极度追求。野生稻向栽培稻的转化历经多个世代，最终彻底完成人工育化是在梁主时期。石奔、石镰、斜柄石刀、云田器等配套耕作用具已大量涌现，契合了梁主人大规模培育水稻的需要。而大块幅的田地想必非单门独户的小规模生产所能支撑，背后必然是高效的分工与强大的社会组织分配。至此，稻作农业作为长江文明最重要的物质载体确立了。稻作农业不但有力地促进了梁主古城周边的繁荣，还将富庶的种子不断向外播撒。小小一颗稻，记录着人们生活的变化，带给人们饱足与安定，推动了文明的进程。松泽晚期，金渠盆地、宁绍平原、天目山以东地区人口仍然较少，聚落疏疏落落散布于乡野，主要集中在水源附近。随着江河三角洲发育成熟，海岸线日益东移，原先居住在高爽丘地的先民最终占据了太湖流域的大部。随着梁主文明兴起，环太湖地区新的定居点呈几何级增加。有了稳定的聚落，独特的生态环境让梁主人建立起特色鲜明的捕捞业、畜牧业和养殖业。环太湖流域的考古发掘总不乏带有人类食用痕迹的水生动物遗骨出土，鱼骨最多，龟、蚌、蟹、蛤也不在少数。在余杭、上海境内的一些梁主墓葬中，甚至发现过鲨鱼的牙齿。今天大家餐桌上常见的鲤鱼、鲫鱼、鲶鱼、青鱼、螺丝也是当年梁主先民的日常美食。这种饭稻耕鱼的营养搭配，后来成为江南特色生活方式的代名词，被太史公记录在《史记·货殖列传》中，传承至今。泽国子民似乎天生善于驾驭风浪，南方水域纵横，舟船早早被发明出来，投入实用。在茅山遗址就有完整的独木舟出土，梁主人又有颇多革新。他们懂得要提高船行速度，就要增加桨的长度和宽度。更加坚固的快船为梁主人的交通往来、运输载重、渔猎捕捞提供了有力支撑。考古队挖出过90厘米长、20厘米宽的梁主木桨，比河姆渡时代增加了近一倍。可以想象，古城内外台地耸然，河道蜿蜒，木板护岸，拱舟穿泊岸，人们撑篙划桨通行。所在水域环境不同，捕捞方法各异，深水驾船适合撒网，渔网多用麻线编织，轻便耐用。人在浅滩上则以飞镖刺鱼，那是一个尚不知金属冶炼为何物的时代。梁主人的标枪以古石为材打磨而成，一样锋利实用。人们曾在钟家港河道里找到大批加工残留的骨器、骨剑、骨锥、骨针不一而足，侧面反映了梁主人对骨器的钟爱与此类手

0: 工业制造的发达。
1: 大约在距今5000年左右，进入了良渚文化时期，稻子生产规模进一步扩大，稻子生产技术进一步提高，形成了比较成熟的稻子农耕文化体系。良渚人除了把稻米作为主食以外，还种植水果，像桃、梨、梅等，也种着蔬菜，比如像葫芦，还有这个菜瓜等。
0: 起初，人们到野外捕猎，扩充食物来源，梅花鹿、野猪、犀牛、水牛、獐、麂等大型动物都在巡猎范围。鹿的矫健、灵动，曾经深深打动良渚人。在制作手工制品时，匠人们有时会把鹿的形象刻画在器物上，描绘场景，表达认知。新地里、广富林两处遗址都出土过鹿状纹饰的冠、尊。数千年光阴流逝，陶器上的鹿角的图案生动依然。当良渚文化高度发展，村庄聚落随着人口的增加而四处扩展，食用的需求增多，可支配的肉食资源日趋紧张，驯化动物最终演变成固定的生业模式。良渚人有意识地驯养易管理、繁殖能力强的杂食性群居动物猪，家猪成为人们肉食的主要来源。这是以往南方先民的饮食习惯里不常有的，因为良渚时代之前的考古发现里，南方遗址的动物骨骼都以鱼骨为主，而到了良渚时期情况却变了。无论是仅出土35块动物骨骼的江苏昆山绰墩遗址，还是一次发现2058块动物骨骼的卞家山遗址，都以猪骨骸为大宗。全猪骸骨常见诸贵族墓葬，除了表示纪念，似更是财富的象征。几千年来，猪至于中国人的重要性不言而喻，猪肉至今仍主导着国人的肉食谱系。中文中家的含义便是有房子、有猪，连死后的居所冢甚至也与猪脱不了干系。
2: 良渚这个阶段，尽管这个我们建筑形式现在还不是特别清楚啊，但是呢，也出土了一些小木作跟大木作的这个实体。这个良渚的这个木构井，现在，应当说像这样子的井字形的，其实我们已经有3座了。井架是采取这个板材的形式，然后用双缺的工艺，就大家互相咬牢的放在那里之后，然后再用这个石块跟砂石在外面填充，因为它要过滤嘛，然后在外面再用这个土进行夯实。那么这个聚落所使用的它主要目的，我想总是为了这个清洁这个水源，所以当时这个良渚人对这个是非常讲究啊。木井的这个发现和确认，当然对于良渚的比较基层的这个聚落考古啊，里面的这个生活的这个水平也好，是个非常好的一个资料哈。应当讲这个良渚的大木作的规模，那当然肯定是远远超过这个，超过之前7000年前的这个河姆渡的。
0: 因为掌握了高超的凿井技术，良渚人在使用清洁水源方面引领当时的潮流。直筒圆形井最为流行，偶见方形，深度有限，通常1-2米，深则3-4米，土垢、木垢、石垢、竹箍尾边加垢，种类多样。这却是南方特色，沿袭自马家浜、松泽时代的悠久传统，既供日常饮水之用，亦能满足稻作灌溉的需求。
3: 现在我们看到的这条河就是钟家岗古河道，我们所在的位置就是钟家岗古河道的中段。我们在钟家岗古河道考古发掘过程中，发现了大大小小的15根木构件，其中有3根木构件体量特别大，这3根木构件，长度都在14米以上。

0: 其中有两根达到了17米。据我所知，这三根木构件是我们中国国内，新石器时代发现的体量最大的三根木构件，也很有可能是世界上新石器时代最大的三根木构件。这三根木构件的发现，从侧面反映了当时莫角山宫殿区的一个宏大。我们当时发现的时候，它这几根木构件表面都特别的平整，有些木构件上面已经加工了一些榫卯的结构，说明当时良渚人的木作加工技术非常的高超。
1: 良渚古城工毕后，人居环境改变，水井数量成倍增长。后世发现的良渚水井，绝大多数都跟聚落遗址的分布相匹配，其数量与人口密度成正比。一同被打捞出来的还有各种汲水工具、提水器，此类器具数量纵然可观，仍不足以匹敌良渚繁复多样的陶器。陶器是良渚人生活中最常见的器物，豆、瓶、杯、壶、罐、鼎、尊、盒、盆，大的类目之下，各还有不同的样式，兼备实用功能与艺术趣味，一方面反映了当时饮食之丰盛，一方面也可洞见后世繁复礼器的萌芽。良渚陶器以黑陶为主，红陶为辅，泥条编织的把手匠心独运，风格鲜明。普遍存在的刻画符号有装饰的目的，也不乏纪实内容的表达。历史之所以动人，有时并不在于烛照万里的规律总结，或是高屋建瓴的宏大叙事，能够激起后来人心中无限温情与敬意的，往往是一些微小的细节，譬如玉器表面像飞鸟、像眼睛、像云雾的纹饰，譬如各种类似原始文字的刻画符号，我们无法尽述，更不可能完整描摹良渚时代人们的生活面貌，索性也能一再从点滴细节中感知文明的星火。往事越千年，当年的匠人早就消弭于山川湖海，唯匠心永存，他们并未湮灭，而是融入了华夏一统的长河。

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法治是最好的营商环境。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提出，营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为持续优化营商环境，激发市场活力和社会创造力，推动共同富裕先行和省域现代化先行。我省出台了《浙江省优化营商环境条例》，条例是我省在优化营商环境领域的省级综合性立法，也是保障我省优化营商环境改革的基础性法规。条例共十章九十六条，从市场管理、政务服务、要素支撑、数据统性规定。条例衔接最新政策举措，深入贯彻中央民营经济三十一条和国务院优化营商环境条例，充分吸收我省民营经济三十二条、清廉民企建设、数据权益登记、企业合规等最新政策措施，体现了前瞻性和引领性。条例固化最新改革成果，将我省四张清单一张网改革、最多跑一次改革、数字化改革、营商环境优化提升一号改革工程中形成的改革创新成果和经验，特别是政务服务增值化改革的最新成果，固化提升为法规制度，并为下一步改革探索留出空间。条例顺应最新发展趋势，坚持以创新驱动引领高质量发展，支持开展共性技术研发和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明确对新技术、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实行包容审慎监管，着力打造与新质生产力相适应的营商环境。条例接轨最新国际标准，对标世界银行关于可持续发展、数字转型等营商环境新理念，加入绿色金融、建筑师负责制、数字营商等新元素，更加主动对接高标准国际经贸规则，促进以制度型开放推动高质量发展。制定出台条例，是我省深入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勇当先行者、谱写新篇章的重要举措，是全面落实三个一号工程部署、打造一流营商环境升级版的必然要求，是破解营商环境痛点堵点、再创浙江民营经济新优势的重要保障，必将进一步稳定市场预期，提振市场信心，激发市场活力，为我省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澎湃动能。

0: 电动车火灾消防安全提示。电动自行车作为一种简便实用的交通工具，给我们带来很多便利，但在日常使用中，很多人为了图省事而忽视了它的消防安全问题，导致火灾事故频发，危及人员生命和财产安全。违规停放，将电动自行车停放在居民楼道内、入口处、电梯间或其他公共空间内，堵塞占用了安全疏散通道，一旦发生火灾事故，将严重影响人员疏散逃生，造成人员伤亡。违规充电，私拉乱接电线为电动自行车进行充电，或在居民楼道入口、室内进行长时间充电，因电器短路的引发火灾事故。电动车火灾主要危害为火场高温和有毒烟气。据实验测试，电动车着火30秒，大量浓烟和有毒烟气会以1米每秒的速度迅速充斥整个房间。3分钟后，火焰温度高达1200多摄氏度，火势达到顶峰。人一旦吸入3至5口高温剧毒气体，就会昏迷，随后窒息死亡。一台电动车燃烧产生的毒气足以杀死成百上千人。为了您及家人的生命财产安全，请自觉将电动车停放在小区指定位置并安全充电，器物违规停放在楼道口、室内或进行充电。
1: 小小水龙头，绿色生活好帮手。我国人口占世界总人口的近20%，可拥有的淡水资源量却仅占世界水资源总量的6%，人均水资源量仅为世界平均水平的1/4。

0: 节约资源是我国基本国策，保护水资源刻不容缓。从水龙头中节约用水是建设节水型城市、推动绿色低碳发展的重要方式。普通的水龙头出水流量约为0.2升每秒，每分钟出水量约12公斤。出水量过大会造成水资源的不必要浪费，尤其是国家明令淘汰的铸铁螺旋式水龙头。这种水龙头关闭不严实，易漏水，使用寿命短且易生铁锈，会让水质受到污染，进而损害身体健康。而陶瓷阀芯节水型水龙头、感应式水龙头、延时自动关闭水龙头等节水型水龙头，能更好地控制出水口流量，节约水量，并且开关更方便、更安全，不易损坏。水龙头加装节水器后，出水口加装一层钢圈，使出水量减小，同时将水柱打散成水雾状流出，对日常使用不会造成影响。据测算，节水水龙头出水流量约为0.046升每秒，每分钟出水量约2.76公斤左右，节水率可达20%至30%，一年可节省用水量11至17立方米。水是生存之本，文明之源，是我们生活的必需品。全社会应大力开展节水宣传活动，使公众对自家更换的龙头有深入了解的同时，在日常生活中养成节约用水的好习惯，以实际行动参与节水型社会建设。
1: 小小充电桩，为绿色出行续航。为鼓励公众参与低碳出行，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势头强劲，作为其重要基础设施的充电桩也迎来了快速发展。充电桩是新能源汽车的加油站，它能有效解决新能源车主续航焦虑的难题。充电桩作为能源网、交通网、信息网三网融合的重要载体，不但有利于促进新能源汽车发展，还能推动传统基础设施智能化、低碳化、数字化转型，提高城市公共气电车、轨道交通出行占比，推动公共服务车辆电动化，为公众绿色出行充电赋能。
2: 我13岁开始学徒做秤，做木杆秤呢是一门精细的手艺，抛光呀、打磨呀、定星位、平衡测试。一把15公斤的秤，要钻300多个眼，每一道工序稍有闪失，这秤啊它就不准了。在秤上做手脚，那是欺师灭祖的恶行，绝对做不得。做的秤不准，手艺人也就没有了信誉。现在买秤的人少了，但是手艺人的这颗心咱不能丢啊。
3: 人心准，秤才准。

0: 20%，可拥有的淡水资源量却仅占世界水资源总量的6%，人均水资源量仅为世界平均水平的1/4。节约资源是我国基本国策，保护水资源刻不容缓。从水龙头中节约用水是建设节水型城市、推动绿色低碳发展的重要方式。普通的水龙头出水流量约为0.2升每秒，每分钟出水量约12公斤，出水量过大会造成水资源的不必要浪费，尤其是国家明令淘汰的铸铁螺旋式水龙头，这种水龙头关闭不严实，易漏水，使用寿命短且易生铁锈，会让水质受到污染，进而损害身体健康。而陶瓷阀芯节水型水龙头、感应式水龙头、延时自动关闭水龙头等节水型水龙头，能更好地控制出水口流量，节约水量，并且开关更方便、更安全，不易损坏。水龙头加装节水器后，出水口加装一层钢圈，使出水量减小，同时将水柱打散成水雾状流出，对日常使用不会造成影响。据测算，节水水龙头出水流量约为0.046升每秒，每分钟出水量约2.76公斤左右，节水率可达20%至30%，一年可节省用水量11至17立方米。水是生存之本，文明之源，是我们生活的必需品。全社会应大力开展节水宣传活动，使公众对自家更换的龙头有深入了解的同时，在日常生活中养成节约用水的好习惯，以实际行动参与节水型社会建设。
1: 最喜欢的路是回家的路，今天又一次登上回家的火车，每次都会给他带爱吃的荞麦咸点心，不知道妈妈身体是否还好，真是想他。妈，我回来了。
2: 来了来了，这么忙就不要经常回来了嘛。
1: 给您最爱吃的荞麦咸点心。
2: 哎呀，太好了，快进来吧。
3: 喂，阿姨，我是小王啊，您儿子的同事，给您推荐个营养品，效果特别好。
1: 我就是他儿子，你是哪个小王？哎，老规矩，给妈妈写个电签吧。
2: 来了来了。
3: 妈，妈妈，我又遇到麻烦了，欠了别人的钱，
4: 不还人家，要找到我单位了。
2: 儿子别急，妈妈给你想办法啊。要多少？
3: 20万，没有就直接找我单位麻烦了。
2: 嗯，没问题，妈妈给你解决。
3: 谢谢妈妈，我给你说卡号。你说
2: 那个上次你给我带的点心是什么牌子的？
4: 哎呀，你还是先汇钱吧。
1: 妈妈，有可疑电话时记得问这些问题。

0: 记住，
1: 身要正，言要理，心中要亮堂。
2: 饺子要一起吃才香呢。

0: 要一起吃才行。慢点吃。
1: 吃饺子了。
2: 身要正，眼要明，心中要亮堂。
3: 小小充电桩，为绿色出行续航。为鼓励公众参与低碳出行，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势头强劲。作为其重要基础设施的充电桩也迎来了快速发展。充电桩是新能源汽车的加油站，它能有效解决新能源车主续航焦虑的难题。充电桩作为能源网、交通网、信息网三网融合的重要载体，不但有利于促进新能源汽车发展，还能推动传统基础设施智能化、低碳化、数字化转型，提高城市公共汽电车轨道交通出行占比，推动公共服务车辆电动化，为公众绿色出行充电赋能。

0: 这边，怎么样？这里漂亮吧？我以前上学的时候经常喜欢来这里，站在这里看下去，可以看得很远。啊！怎么了？你看，
1: 那边。哦。
0: 行了，别这么大惊小怪的，城里人都这样吧。你以前见过？
1: 我能没见过？我在这里上学。这座山可是块风水宝地，人家谈恋爱的人可喜欢来这儿了。为啥？
0: 传说中呢，这山以前有座庙，来这座庙里的人呢，谈恋爱的人都会天长地久。
1: 那也会保佑我们？
0: 那当然了。
1: 你坐下，我也要那样抱我。

0: 嘉玲哥，我们去哪儿玩？
1: 你想去哪儿？嗯，
2: 我想去供销社买几尺布。
3: 好，走。你想买什么布啊？
2: 最好的布。
3: 营业员，我们要最好的布。
4: 我们这是国营供销社，卖的都是好布。要哪种？
2: 迪卡布。
3: 啊，迪卡布。
4: 你要多少？
2: 够做一身中山装的。
4: 那是多少？
2: 就他这身高，
4: 他那得1.5米吧？
3: 啥意思啊？
2: 你别管，那就1.5米。
4: 这款布4块钱1米，
2: 不会吧？能不能便宜点？
4: 现在都这个价，不信你打听打听。没钱你买剩，害得我白忙活一场，整死的。
2: 不是，这。
3: 不卖了，乔晨。不卖了，走。啊，走。
5: 高嘉林，
6: 柯南。啊！
5: 你们来这儿买东西，怎么不来找我了？
6: 啊，不是，一开始也没想着要来买东西，临时决定的，也不知道你在啊。
5: 小刘，给他们便宜点。
4: 主任，这个是行当的货，很紧俏的。
5: 他们农村人做衣服都自己织了，能做件新的不容易。我签字，卖给他们。
4: 哎，好嘞好嘞，
0: 谢谢你啊，张柯南。嘉玲哥，你们同学真有本事。哎，
5: 这几尺布的事儿，就我这个当主任的还是有权利批的吧？嘉玲，你还要买啥尽管说，我在这儿，这儿所有东西想买啥我全给你做。
6: 嗯，不用，没啥要买的。
5: 那巧珍呢？还想买点啥？
0: 不买啥嘞，很多东西都要票。
5: 可不是吧，这儿的东西都是专门供给城里人的，买点什么紧俏货，不仅要有钱，还得找领导签字。你们看，就像那布，那个新来的涤纶绸，就这个你有钱都买不着，还得我给你批。我给亚平就留了一卷，你要不要？家里说一句，我给你扯一些，你回去做条裤子，回村里走上那么一圈，哎，绝对风光的很吧。
6: 不用。
5: 别客气啊，嘉林，我知道你们当农民不容易。这样，我今天送你们几样有用的东西。小刘，你去仓库拿一双那个雨靴，要高帮的，然后大白兔奶糖拿着塞金，从上海来的那一批，快。
7: 哎，好嘞。
5: 嘉林，这雨靴的专门送给你了，我害怕吧，你平时这个夏天耕地把脚给扎破了疼。奶糖的送给巧珍的，这平时都要逃票才能买着，你们乡下人平时都买不着。

0: 我告诉你啊，做人要敞亮，做事要正道，偷鸡摸狗的事咱可不能干了呀。
1: 我还是你儿子吗？我能干的违法的事儿吗？这车木头是人家老板送我的，
0: 人家平时送你一车木头来。
1: 啊，我给他干了10天的活，他没钱给我结账，那我不能白干吗？我说那你拿货底吧。
2: 他就给了我一车木头，我一想以后娶媳妇盖房也用得上，我就拉回来了。
1: 三星，三星，你下来，让你哥干，进屋歇歇，喝口水。
2: 喝口水，谁呀？
1: 来，来，先喝口水。
2: 嫂子，你说我咋那么不招人待见呢？咋什么事都往坏了想？ 等巧玲毕了业，我娶了她以后，我盖新房子，我在外边住，我不受这个气。
1: 你就胡说吧你，爸还不是为你好，
2: 怕你做错事儿。你以前又不是没干过那没脑子的事儿。
1: 我就不愿意在这家住。我结了婚了以后，一定跟巧玲自己住。
3: 一口一个巧玲，看把你急的，那我家巧珍还没出嫁嘞，你想娶巧玲，早着嘞，等着吧。
2: 真是啊，这巧珍咋还不出嫁吗？
3: 给他说媒的人多得很嘞，可他一个也瞧不上。
2: 我也不知道他咋想的。
3: 你知道啥呀？
2: 我看见他俩了吗？
3: 谁俩呀？
2: 巧珍跟高嘉林吗？
3: 你看见啥了？

0: 嘉玲哥，你在想啥？
1: 有你在，我啥也不用想。
0: 我知道，张克南让你不高兴了，对吗？
1: 是。他一副城里人的优越感，一副高高在上的样子，确实伤到我了。但是我这一路一直走，一直走，出了一身汗，好多东西也想明白了。
0: 想明白啥嘞？
1: 想明白，必须要面对现实。不管昨天怎样，今后怎样，此时此刻，我在那些城里人的眼中，我就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农民。我没有城里人的票据，没有城里的户口，那些城里的人就会看不起我。我再窝囊再窝火也没用，我再生气也没有用，这就是事实。我跟我自己说，高嘉玲啊，你爸爸你爷爷你祖祖辈辈都好好的生活在高家村，为什么你不行？你读了那么多书，懂了那么多道理，为什么不可以面对现实？你真要有本事，真要有能耐，你就好好活出个样来，好好去做一个农民。既然跟别人比不了今天，那就跟别人比比明天。
0: 你一路上跟自己说了这么多话，
1: 说了一路。
0: 嘉玲哥，你说的真好，你能这么想，我很高兴。昨天看你难受的样子，我一晚上都没有睡着。可是我没有文化，开导不了你，啥也帮不上忙。
1: 不是这样，乔真，是你救了我。
0: 我？

0: 在我最痛苦的时候，是你用善意抚慰了我；在我最迷茫的时候，你像一股暖流温暖了我；在我最垂头丧气的时候，是你用活力感染了我，让我的生命有了生机。
1: 你又在作诗呀？没有，我说的是真心话。有你在我身边，我感觉自己没有那么害怕高家村，没有那么害怕这片土地了。当我抱着你的时候，我甚至觉得这片土地还那么美好。
2: 那我就天天抱着你，抱着我，你真的开心吗？
0: 开心。

0: 这雨鞋虽然大了点，但是能穿下你。这可是好雨鞋，要票的。我都不舍得穿。有啥不舍得的？咱们是新农民，以后也得穿好的、吃好的，活出个样子来。高老师，你以后就别再来了，我腿都好了，活我能干得了的。
1: 我愿意干，我干得痛快。 我试着想去忘了巧珍，不想再去想这个事情，可是就是放不下她。我现在吃不下饭，睡不着觉，闭上眼睛是她，睁开眼睛还是她，生意也没心思去做了。
2: 马帅，你现在的心情，我可以理解。
1: 他说他喜欢其他的人，可我去问过他二姨，他二姨说最近没有什么人来提过亲。我去他家也去了好几次，他爸也从来没说过巧珍许给了谁。你说这个算咋回事呢？这个就是不好说。
2: 小玲啊，你说我这个人到底是哪里差劲，让巧珍瞧不上？不，你是个
1: 大好人，你勤奋、努力、踏实。那可能巧珍她自己有她自己的想法。可她到底喜欢谁，她得告诉我呀。我也好死心啊。那这种事儿，女娃不太好明说嘛。
2: 可是我过不去呀，小玲，你帮帮我吧。啊？我咋帮你？我不敢一个人去他家，我怕惹巧珍生气。你再陪我去一趟他家，我再当着巧珍的面问他一下，死活就这一回，好不好？
1: 不不不，你们的事儿，带我去算咋回事嘛？是吧？
2: 你算我这边的人呐。咱俩是同学，你跟巧珍也熟，她也不会生你的气。我想了好几天了，只有你陪我去最合适，好不好？
1: 不，你听我说，我想过了，我觉得这件事你带我去确实不合适。
2: 嘉玲啊，同学一场，我就求你这最后一次。 我实在是过不了这个坎儿。

0: 哎，啥意思呀？我咋就像没听清楚？二栓，你再说一遍。
1: 叔。

0: 我的意思就是。
1: 行了，我说吧，上一次我去二姨那儿，马栓跟我提亲了，我没答应。
2: 哎，上次回来后，你在屋里又唱又笑的，咋就叫没答应呢？
1: 我又唱又笑，跟马栓没关系。
2: 那跟谁有关系啊？
0: 说，小陈说呢，他有喜欢的人了。
2: 有喜欢的人了？你喜欢谁了？
0: 我就是想知道乔林他喜欢谁。
2: 这个死女子净胡说八道，他哪里有喜欢的人啊？提起的倒是来过不少，我从来都没有答应过一个，我就看中马栓了。这个娃娃啊，逗笑道又能赚钱啊，谁比得了了？啊，你有喜欢的人了？你喜欢我还不一定喜欢嘞。啊，再说了，哦，这十里八村的后生我全。你看家里做事啊，你看马栓，看马栓，你看看哪个能比他强？
3: 欲望之下，承担相应的义务。不长不短的人生确实是一个很沉重的负担。真实存在的人生并不能让你实现真正的解脱，你只有在了解人生的意义和生命的真谛之后，才能活得更自由。
4: 你好了不起啊，你可以讲得这么深刻。
3: 不是深刻，是我有共鸣。

0: 我年轻的时候给地主家扛活，农活不忙了，他就打发我摇生灵到口外拖盐拖皮货，我就沿着这条河走啊走啊。有一天我走进了一家歇脚店，店主家的女子叫灵砖，人长得俊俏的很，一见到她我都不想走了。
1: 不走了？
0: 我就在店里住下来了，给他们家干活。灵砖背着他的悄悄地给我吃羊肉扁食，还有荞面饸饹。我干活的时候啊，他就给我唱歌，唱《信天游》。他的嗓子可好了，就像银铃碰银铃，好听得很。
2: 然后呢，你们就好上了？
0: 哎，到了夜里啊，他就从房子里悄悄地溜出来，没到我的腰里来了。
1: 他真勇敢，
0: 和你一样。
2: 那后来呢？
0: 哎，一天两天呀，时间长了，被他打发现了，就赶我走。灵砖哭得像个泪人一样，把我送到了河边，唱起了《信天游》。
1: 咋唱的？

0: 老嘞，老嘞，还说些不正经的事，叫娃们小恶嘞。看到你们年轻人，多好呀！看你们向后，我的心里高兴的很。
1: 德顺爷，那林转姑娘后来咋样了？后来听说，她让一个天津来的卖卖人给娶走了。林转不干，他答应是让那个人给引走了。天津，那是到了。
0: 天津头人，我这辈子就再也没有见过我心上人了。
2: 说不定，灵转姑娘还活着。
0: 活着，饿死不了，她就活着。灵转，一辈子。爱在我的心窝里。

0: 名城绍兴，越来越好。
1: 停一下，停一下！
2: 你拦我下来干嘛？
1: 阿姨，你这样骑车不安全。
2: 为什么不安全？我不是戴头盔了。
1: 电动三轮车带人不安全。
2: 带什么？
1: 带人，车厢只能载货。
2: 不能带人啊，那你自己走过去吧。那还要一路嘞。
3: 那行吧，行吧，我自己走过去的，这样安全一点。
1: 三轮车的车厢没有安全防护设施，在拐弯急刹的时候，人容易被甩出去，十分危险。我这边有几个交通事故案例，你看了就明白了。
2: 确实很危险，那我以后会注意的。我先走了。
1: 好，慢点开哦。上虞交警提醒，对你和你的家人朋友负责，不购买，不乘坐，不驾驶非标电动三轮车。

0: 好，要一个蜜汁叉烧，清蒸桂花鱼，
1: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2: 好的。先生，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1: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够我们再加。
2: 好的。宝宝吃饱了吗？
3: 吃饱啦。

电动车火灾消防安全提示。电动自行车作为一种简便实用的交通工具，给我们带来很多便利，但在日常使用中，很多人为了图省事而忽视了它的消防安全问题，导致火灾事故频发，危及人员生命和财产安全。违规停放，将电动自行车停放在居民楼道内、入口处、电梯间或其他公共空间内，堵塞、占用了安全疏散通道，一旦发生火灾事故，将严重影响人员疏散逃生，造成人员伤亡。违规充电，私拉乱接电线为电动自行车进行充电，或在居民楼道入口、室内进行长时间充电，因电器短路的引发火灾事故。电动车火灾主要危害为火场高温和有毒烟气。据实验测试，电动车着火30秒，大量浓烟和有毒烟气会以1米每秒的速度迅速充斥整个房间。3分钟后，火焰温度高达1200多摄氏度，火势达到顶峰。人一旦吸入3至5口高温剧毒气体，就会昏迷，随后窒息死亡。一台电动车燃烧产生的毒气足以杀死成百上千人。为了您及家人的生命财产安全，请自觉将电动车停放在小区指定位置并安全充电。器物违规停放在楼道口、室内或进行充电，

小小充电桩，为绿色出行续航。为鼓励公众参与低碳出行，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势头强劲，作为其重要基础设施的充电桩也迎来了快速发展。充电桩是新能源汽车的加油站，它能有效解决新能源车主续航焦虑的难题。充电桩作为能源网、交通网、信息网三网融合的重要载体，不但

0: 有利于促进新能源汽车发展，还能推动传统基础设施智能化、低碳化、数字化转型，提高城市公共汽电车、轨道交通出行占比，推动公共服务车辆电动化，为公众绿色出行充电赋能。
1: 宝宝吃饱了吗？
2: 吃饱啦。
1: 哪剩下这么多？
2: 服务员姐姐，
1: 你好。

突发事件逃生自救五步法，突发事件猝不及防，火灾、洪涝、泄漏等险情易酿安全事故，唯有掌握科学自救方法，临危不乱，果断处置，方能守护生命，筑牢屏障。牢记观喊抱臂住五步法，将准则刻于心，见于行，关键时刻为自己和他人撑起安全保护伞。第一步，观。面对突发险情，观是阻断危险蔓延的第一道防线，正确切断源头能极大降低火灾、爆炸或中毒风险，为后续救援争取关键时间。场景一，电器火灾，操作，立即切断总电源，切断火源动力，严禁用水，使用干粉、二氧化碳灭火器。场景二，燃气泄漏，操作，立即关闭燃气总阀门，阻断泄漏源头，防止气体聚集。场景三，化学品泄漏，操作，若环境安全且熟悉设备，尝试关闭阀门或开关。安全警示，切断源头是初期自救关键，但请永远将生命安全放在首位。第二步，喊，主动发声是自救与被救的关键，第一时间传递遇险信号，切勿沉默，让更多人知晓危险，及时避险，同时为自己争取外部专业救援。一，大声喊叫，喊出着火了、快撤离等明确词汇，声音洪亮且持续呼喊，引起周边注意。二，触发警报，按下手动报警按钮，触发建筑联动报警。三，通讯求救，被困无法出声时，利用手机向外。

发扬人道主义精神，共同应对危机，在专业救援力量到达前减少人员伤亡。一、呼叫专业人员，立即拨打120急救电话，并为救援人员清晰指引方向。二、现场自救互救要点，判伤，快速检查意识、呼吸与心跳，包扎，简易止血，切勿随意移动脊椎伤员。三、引导疏散，熟悉环境时协助指引他人有序撤离。核心原则：科学施救，安全第一，避免二次伤害。安全无小事，责任记心间。牢记关喊抱臂住五步法，从今天的每一个行动开始，

0: 巧珍，你听姐一句劝，你跟高嘉林就算了吧。把纱巾给我。你说你咋就不听劝呢？你是呆还是傻？你也不想想，就他家那光景，咱爸能同意你俩的婚事？他能把自己的闺女往火坑里推？
1: 我不怕穷，
0: 你还懂不懂人事了？非要跟全家人拧着来。姐是过来人，知道好坏。
1: 话虽然老旧，可他们上了年纪的人，看得清变得明。我告诉你啊，你不听老人言，吃亏在眼前。为了高嘉林那个没出息的男人，你值得吗？
2: 你咋知道他会没出息？他有文化，将来一定会有出息。
0: 他要真有出息了，你更不能嫁。
3: 为啥？
1: 为啥？那猪怕肥，人怕壮，鹅怕你到时候更遭罪嘞。
0: 姐，你都来半天了，赶紧回家做饭去吧。啊！ 赶紧回家吧。好，
1: 我知道，我现在说啥你也听不进去。我走。
0: 我还是要再说一句，巧珍，你可不能把自己全都给了那高嘉林啊！你得给自己留条后路。
1: 我就是嘉林哥的。

0: 大强，你拉这些砖干啥？
1: 我以后盖房子用的。大嫂，让我大哥出来卸车来。
0: 哎，你去干啥？
1: 你说啥？
0: 我说你赶快上巧玲家给我提亲去。切，
1: 你二哥都没结婚，你着个什么急嘛？
0: 那二哥还读大学呢嘛，他肯定不着急嘛。我可不想那么多，你俩也知道我俩是一块长大的，我5岁就定好了要娶她当我婆爷。
1: 你看上人家了，人家看上你了吗？
2: 哎，咱家三星怎的了？那模样高潮哪样配不上他们巧玲啊？两家的光景也配得上啊。
0: 巧玲对我挺好的，我俩一块读书的时候，她也老是借给我笔记辅导我功课呢。
1: 人家巧玲现在读高中啊，一脑门的心思要考大学，哪像你嘞，一点出息都没有，连个高中都读不下来了，就给个惹事儿。你说你要当初跟人巧玲一块读书，没？

0: 说人家还能看上你吗？不是，你就去跟丽本叔家说嘛。你开口，他肯定答应你。我不想再拖了，他又再读一年，他就考大学。他如果要考上，没准以后就是别人的婆姨了嘛。
1: 你就死了这个心吧！我不会去提这个亲啊。人家巧玲上大学，这就有志气，哪像你嘞？哎，你就是拖了鞋，你也赶不上人家。
2: 我不管，我就要娶巧玲。你不娶我自己去。
1: 你敢？
0: 你要是敢给我惹事儿，我就不认你这个娃。
3: 翔，翔，你说什么？喜庆，
4: 是嘞。
3: 家里和巧珍这俩娃挺般配的，你们要觉得没什么问题的话，干脆就这个亲了，啊，一来呢，这俩娃高兴，二来呢。
4: 把那些说瞎话的人的嘴，
3: 哎呀，咱回家说去。
4: 哎呀，咱先到村委会。村委会，来来来来来。哎，巧珍，你干啥去啊？
5: 嘉玲哥家来了好多人，我去帮忙。
4: 我知道你等哈。
3: 咋嘞？不舍得给人家用啊？
4: 哎呀，我是说起这个娃娃不懂事吧，咋光垫上两个空水瓶嘞？
3: 人家家有开水。
4: 哎呀。 我是说，咱家里头有白糖啊，你俩上两袋过去。

0: 雨子。 你还认得我不？
1: 我不认得你。我认得那个叫领转的姑娘。来，坐下说。
2: 听说你挂了不少菜。啊，在朝鲜战场受过几次伤。啊，
1: 也是嘞。
3: 前几年没有你的消息，都传说你牺牲了。死过好几回啊，阎王爷不要，又回来了。<笑>来来来，
4: 我还听说你当了大干部了。来来来，哎呀，我跟你说啊，哎，你看啊，这个你叔父几十年第一次回家。 让他和老人叙叙旧啊！你看，村里人也都想看他呢。咱们在这里说说话啊。
3: 好。哎，
4: 是这样，庞的，我先不和你浪啊，我先只对你说一句话：你的工作问题，我们会很快帮你妥善解决。这点小事，绝不让高局长分心。妈，我向你保证，我会以最短的时间把你的工作安排好，让你到县里去上班。
3: 真的？
4: 真的。

0: 我一直在外，没好好管老人，现在也没法弥补了。还好，我回到家乡工作了。往后我要好好的帮扶你们。有什么困难，你就说。哥，我要把欠老人的情，在你和我嫂子身上。
1: 老人一辈子里磨上哈欠风。

我们老两口啊，也是快入土的人了。我什么事啊，牵累你呢？现在村上啊，政策也豁了，家里有吃有住的，啊，现在就是家里女个侄子，高中毕业以后，在家里种地，没事做，难得很。

0: 浩哥，按说你提上要求，我都应该答应。可是这件事情，你可别难为我。我任职以后，地委和专属的领导找我谈话，说地区劳动局前任的局长，就是因为走后门招工太多，民愤特别大，给撤职了。领导说我刚从部队下来。 又一直在做政治工作，就让我担任这个职务，这是信任我。咱不能辜负组织的信任，刚上任就做这些违法的、其他的事情，是吧？我其他事情都行，但是这件事情，我可万万不敢做啊。哥，你理解我，啊？
1: 嘉林，别怨二叔。
2: 二叔，不麻烦你，我自己想办法解决。

0: 雅萍，哎，你不是去西安了吗？
1: 提前一天回来了呀。
0: 为什么？
1: 想你。
0: 去。
1: 哎，别别，走走，上我家。
0: 去干嘛？
1: 我妈做了螃蟹。螃蟹？对啊，我提前一天回来就是因为这螃蟹。我知道你们上海人喜欢吃鲜活，对吧？你放心，我妈蛰的时候，每一只螃蟹都是活蹦乱跳的。走吧，走吧，别犹豫了，快快走走走走走走。
2: 呀，万一那事让他二叔知道了咋办嘛？
3: 有个更好的工作，让高加林干，他还能再对咱说一长二短嘞。
2: 比民办教师更好的工作。现在国家也不招工，也不招干，还有吗？
3: 这就不知道了。最近啊，地区给咱县里的小煤油批了几个指标，当然，这几个指标本来没有咱陈官镇的，因为啊，陈官镇以前走的人太多了。
2: 小煤油，那家里能去吗？
3: 咋不能去吗？现在县委刚成立了一个同序组。只任命了一个组长，还缺一个同序干事。高加林又能写，我可以给他办以工代干，哎，就让他干这个工作，保证他满意。
2: 以工代干，呀，那这个政策不是早取消了吗？
3: 我早把上上下下弄好了。取消归取消，那么个偏远小煤窑，谁还会去查？到时候把表一填。你这里把村委会的桩子一盖，县上和镇上由我来，我会把所有手续做得合合法法，任谁也说不上个啥。
2: 呀，马局长，你真是个能人嘞！
4: 来来来，雅萍啊，螃蟹出锅了，快，趁热吃。
5: 好，阿姨，你也快来啊，我帮你。
4: 不用不用，
5: 哎呀，您也坐吧。
4: 好的好的。我们北方人啊，不习惯吃这个，嫌扎嘴还麻烦。你多吃点啊！
5: 我还没跟我爸说，今天晚上不回家吃晚饭。
4: 哟，放心吧，我呀先蒸好了一锅给你爸送过去了，跟他说你在我们家吃饭。
5: 谢谢阿姨。
4: 谢啥谢呀？早晚都是一家人，别老是阿姨阿姨的啊。我呀，就等着你俩早点结婚，好改口叫妈呢。
1: 妈，你说什么？

0: 你怎么吃那个虾仁人家嘞？好好好，不说了不说了，来，快吃吃吃！
1: 吃热吃。这小炒肉啊，是你爱吃的，来来来，
0: 快吃热吃啊，亚萍。嗯，
1: 亚萍啊，你爸调回上海的事情，现在办的怎么样了？嗯，
0: 这个事情我不清楚，他最近也没提过这事儿啊。哦。 我没有别的意思啊，我是想呢，你爸如果调回上海，那你肯定是要跟着回上海的。那你跟柯南的事情考虑的怎么样了？哎，
1: 这个我没想过。
0: 怎么能不想呢？那你们俩将来总不能过分居的日子吧？那种滋味可不好受啊。不管啊。 你跟柯南留下来，还是柯南跟你去上海，这些事情啊都得提前考虑好，考虑好了才会有办法呀，是不是？妈，我跟亚萍还没商量结婚的事儿呢，怎么会想到这一步嘛？对吧？柯南，这就是你不对了。啊？谈朋友就是要结婚的，不结婚谈什么朋友啊？这不是闹着玩呢吗？你们还能玩几年呢？ 你不能害了人家亚萍，
1: 我
0: 笑什么笑？哎，其实吧，不管你们将来在哪儿，我这个当妈的我都没有意见，我绝对支持。我不是守旧的人，这日子是你们俩的，就得由你们俩自己做主，是不是啊，亚萍？

0: 哎，双星，你听说了吗？咱们学校要开始颁发身份证了。
1: 身份证？是什么？
0: 就是身份证明啊。咱们之前不是只有户口吗？一家一本的。咱们现在是集体户口，都学校管着。现在给每个人都发身份证，我爸妈都北京都已经领了，就是一张卡。那咱们以后出门就带一张卡就可以了？对呀。
1: 那咱们以后出门就带张卡就可以了。对呀，
0: 那不用带户口本了，咱就带着身份证，又能坐火车，又能住旅馆，可方便了。
1: 哎，那咱都有，
0: 每个人都有啊。哎，我听宝辉处的老刘说，咱马上就要填表了。
2: 填表？
0: 填什么表？
2: 身份证申请表。
0: 就填上咱的籍贯、年龄、出生年月，有错误的咱就改正，比如生日什么的。
1: 那。
0: 名字能改吗？改名字啊？为什么改啊？哦，就我就是问问。哦，你想改成双星是不是？也是，毕竟你现在这个笔名已经声名远扬了啊。这应该可以吧？你去问问保卫处老刘，说不定能改。

0: 出来，一切手续完成。哎呀，恭喜贾丽蕾啊！我这心里也踏实了。
1: 马副局长，这就成了。
0: 成了，村委会的章盖了，我回劳动局再把章一盖，这手续就办完了。下星期一，直接到县里的这个头屑组报到，正式上班。
1: 啊，谢谢马副局长，谢谢明楼叔。哎，不要激动啊，谁都不用谢。哎，记住，是你自己有才华，啊，符合破格录取的条件，和你二叔没关系，跟我也没关系，和你明楼叔也没关系，没有任何私情，啊，一切手续符合国家的政策。以后你就好好上班吧，啊。
2: 多谢领导们，我一定努力工作，做出成绩。 不辜负你们对我的期望。
1: 好好好。

0: 嘉玲哥，进城以后我就不能陪在你身边了，你要照顾好自己。嗯，
1: 你放心。
0: 嘉玲哥，你要时常想着我，只跟我一个人好。
1: 我会想着你。

0: 再见。我是高嘉玲，今天来报道的。
1: 金老师，没有想到吧？
0: 你怎么在这里啊？哎，我学习回来不久啊，就被调到这里工作了。你来这里工作的事情是征求过我的意见的，我当然是同意的了。没有提前告诉你。 就是想给你个惊喜，来，欢迎你，高嘉玲同志。我是通讯组组长景热红，欢迎来县通讯组工作啊！
2: 谢谢景老师，请领导分配我工作。哎呀，
0: 你来工作第一天，主要任务就是熟悉一下环境，收拾好自己的房间。走，我带你看一下宿舍。走。
3: 身份证了，领了，你给你看。
4: 我也领了，你看，
3: 这不是跟我的一样吗？<笑>你仔细看，啊，有什么区别啊？
4: 靠我的名字。啊，
3: 高双星，你不写高嘉玲，你写高双星了。
4: 我叫高双星啊，我的名字叫高双星。
3: 看来你很喜欢高双星这个名字。
4: 喜欢，我当然喜欢了，你喜欢吗？
3: 喜欢，我喜欢高双星。

0: 报的是本县新闻，下面是广播体操时间，请大家一起做广播体操。
1: 4 5 6 7 8 2 2 3 4 5 6 7等于运动一。
0: 广播体操做完了，下面播送一段歌曲，歌曲之后重播我县高家村青年文学爱好者高家林写作的诗歌《理想》。
2: 谁是青年文学爱好者？我是县委通讯组干事。

0: 刘老师，有紧急采访任务，北马河、南马河都遭水灾了，现在全县已展开了紧急的抗洪救灾活动，要求我们下到第一线去采访报道。
1: 行，我跟你去。哎，
0: 不行，我们俩要分开走。我跟那个赵书记他们一队去北马河，你跟秦县长他们一队去南马河。
1: 好，我找他们去。
0: 不行，他们已经出发了。

0: 我是县里刚到的通讯干事，请问一下，秦县长在哪儿啊？
1: 什么？秦县长受伤了？
0: 钟总，你们赶紧把秦县长送回来。哎呀，他不回来，你们把他抬回来嘛？我是水，我是镇委书记刘一航。刘总，你们来吧，我马上赶过去。小曼，给我们副官快去。好，你们及时接待跟进，随时报告各个村里灾情。你叫什么？高
2: 嘉林。
3: 刚才俩工作，
4: 是刚调到通讯组。县长，你马上就去！
3: 灾太大了！
4: 秦先生，一回撕毁波形，这里小金河。
5: 行。
4: 说清楚，咬他的鸡孔，
5: 一共他的十六孔，创造了三十多头牛，
4: 现在都撤回了。
5: 先说人，人怎么样？
4: 秦县长，人好着呢。
5: 好。只要人在，咱们什么都不怕。
4: 县长，秦县长，秦县长，别过去！
5: 乡亲们，不要怕，窑塌了，咱们再修；牲口没了，政府再给咱们买；庄稼没了，明年咱们再种。只要人在，希望就在，好日子还会有。还是那句老话，只要我们人在，我们什么都不怕。
6: 老六，
5: 小刘，你留下，我到下一个村子。哎，
4: 秦县长，你留下，那跑村子。
5: 下一个村不归你们镇管，你去了也没有用。我是县长，我去。
4: 县长，秦县长，县长，路上太危险了。
5: 听我说，老人和孩子都在水里面泡着，他们不危险吗？我是县长，就是死也得我第一个死。
4: 秦县长，秦县长。秦县长，
7: 安中县广播站现在播送我县的记者高嘉玲从抗洪救灾现场发来的报道。只要有人在，大灾也不怕。
5: 停停停！刘秘书。过河之后，给组织部打电话，免除虎山镇镇长刘文虎的职务，通报全县干部，凡是抗灾不力的村镇干部，不管是谁，一律免职，从严追责。
8: 明白。
7: 刚才播送的是我县通讯记者高嘉玲在抗洪救灾第一线采写的综合报道。众志成城，人定胜天，全面反映了在特大暴雨面前，我县干部群众万众一心、勇往直前的英雄主义精神，赞颂了一大批抗洪救灾模范。县委决定将在不久后举行抗洪救灾先进模范报告会，届时我县广播站将会及时播送大会实况，请大家一。

0: 电动车停放在楼道里，这是我们日常生活中很常见的，但就是这看似平常的一个现象，却隐藏着诸多风险。据消防人员介绍，停放在楼道内的电动车短路后，30秒出现明火，3分钟火焰温度达1200摄氏度，有毒气体浓烟会以每秒1米的速度蔓延，切断居民逃生通道。电动车消防安全防范火灾5严禁要记牢：一、严禁在居民住宅区的楼梯间、楼道、疏散通道、安全出口等公共区域停放电动车或为电动车充电；二、严禁在未做防火隔墙的群租屋和人员密集场所内为电动车充电；三、严禁电动车占用消防车通道；四、严禁私拉乱接充电线路为电动车充电；五、严禁使用易燃可燃材料搭建电动车停放场所。
1: 我13岁开始学徒做秤，做木杆秤呢是一门精细的手艺，熬光呀、打磨呀、定腥味、平衡测试。一把15公斤的秤，要钻300多个眼，每一道工序稍有闪失，这秤啊它就不准了。在秤上做手脚，那是欺师灭祖的恶行，绝对做不得。做的秤不准，手艺人也就没有了信誉。现在买秤的人少了，但是手艺人的这颗心咱不能丢啊。
2: 人心准，秤才准。惊艳你的是美丽的风景，吸引别人的是哨所定位，感动你的是辛勤的施展，吸引别人的是成果数据，触动你的是忙碌的会议，吸引别人的是机密纪要，震撼你的是疾驰的车队，吸引别人的是武器装备。你随手拍下的一张照片，却可能无意间泄露了国家秘密，保密时刻与你我同在，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0: 电动车停放在楼道里，这是我们日常生活中很常见的，但就是这看似平常的一个现象，却隐藏着诸多风险。据消防人员介绍，停放在楼道内的电动车短路后，30秒出现明火，3分钟火焰温度达1200摄氏度，有毒气体浓烟会以每秒1米的速度蔓延，切断居民逃生通道。电动车消防安全防范火灾五严禁要记牢：一、严禁在居民住宅区的楼梯间、楼道、疏散通道、安全出口等公共区域停放电动车或为电动车充电；二、严禁在未做防火隔墙的群租屋和人员密集场所内为电动车充电；三、严禁电动车占用消防车通道；四、严禁私拉乱接充电线路为电动车充电；五、严禁使用易燃可燃材料搭建电动车停放场所。
1: 我13岁开始学徒做秤，做木杆秤呢是一门精细的手艺，刨光呀、打磨呀、定星位、平衡测试。一把15公斤的秤，要钻300多个眼，每一道工序稍有闪失，这秤啊它就不准了。在秤上做手脚，那是欺师灭祖的恶行，绝对做不得。做的秤不准，手艺人也就没有了信誉。现在买秤的人少了，但是手艺人的这颗心咱不能丢啊。
2: 人心准，秤才准。
3: 让孩子健康成长，呼吸到清新的空气，创办一家好公司，把老祖宗留下的好东西传下去。我做的你也能做。今天我们这样爱过。
4: 小小充电桩为绿色出行续航，要基础设施的充电桩也迎来了快速发展。充电桩是新能源汽车的加油站，它能有效解决新能源车主续航焦虑的难题。充电桩作为能源网、交通网、信息网三网融合的重要载体，不但有利于促进新能源汽车发展，还能推动传统基础设施智能化、低碳化、数字化转型，提高城市公共气电车、轨道交通出行占比，推动公共服务车辆。

0: 电动化，为公众绿色出行充电赋能。
1: 这是一次失败的救援，我们没能从死神手中救出他。如果能再快5分钟，如果那台小车及时给我们让路。
2: What a wonderful phrase, Hakuna Matata。
1: 进入小区的道路没有被堵塞，
3: 车堵住了怎么办？
4: 全体下车挪车，快快！
1: 如果小区的消防设施能够使用，
5: 救护车卡死了，卡死了，用力用力啊！
1: 如果我们都能做到。

0: 宝宝吃饱了吗？
1: 吃饱啦。
0: 还剩下这么多。
2: 服务员姐姐，
0: 你好。
2: 我要一个打包盒。
0: 请稍等。来，给您打包盒。

0: 13岁开始学徒做秤。做木杆秤呢，是一门精细的手艺，熬光呀、打磨呀、定星位、平衡测试。一把15公斤的秤，要钻300多个眼儿。每一道工序稍有闪失，这秤啊，它就不准了。在秤上做手脚，那是欺师灭祖的恶行，绝对做不得。做的秤不准，手艺人也就没有了信誉。现在买秤的人少了，但是手艺人的这颗心，咱不能丢啊。
1: 人心准，秤才准。

0: 谁啊？高干事，县广播站播音员黄亚平前来探视。
1: 亚平，你好。进来坐。
0: 高嘉玲，你可太不像话了！你调到县里来工作，你也不打个招呼。

0: 光念着就激动人心，我好几次都差点感动到落泪。
1: 你真的觉得好啊？
0: 嗯，景老师每次来送稿子的时候都一个劲儿夸你。
1: 他是怎么说的？
0: 他说你写的稿子一个字也不用改，直接播报就行了。你这衣服怎么扔地下呀？
1: 哎呦，
0: 全是土。你这样我拿去给你洗干净。
1: 不要不要不要，我自己洗，你给我。
0: 不用，你一个大男人你洗不干净的。你是抗洪救灾的勇士，为你洗衣服也算是为抗洪救灾出份力。
2: 我先走了啊。哎，明天到我那拿衣服也行，你再睡会儿吧，我走了啊。

0: 咱们开个小会啊！我先介绍一下，这次高嘉林啊，这次老蒋，高嘉林，
1: 蒋大民，我知道，这次跟县长下去采访，工作得很顺利啊。秦县长回来夸了好几次呢。
0: 是是，
1: 恭喜恭喜啊！哎呦，
0: 我刚参加工作，以后还请多指教。哎呀，
1: 你的稿子写那么好，我咋敢指教呢？我最会拍照片。哎呀，
0: 嘉林。 你不知道啊，这个老蒋原来可是县政府办公室的摄影干事啊，这个专门调到了我们通讯组来了，我们也算是齐全了啊，有采访记者，有摄影记者，今后大家的工作要配合好，争取做出好成绩。哎，
1: 老蒋，你是领导，你就吩咐工作，我一定配合好。
0: 啊，我们的这个长期工作目标啊，主要是扩大我们县的。 社会影响力，对内，是做好本县的新闻和日常报道工作；对外，我们的主要手段就是向各级报刊去投稿，包括地区报、省报。当然了，我们的最高目标是国家级刊物啊。我查了一下，我们县啊，这个稿件从来就没有省级以上的报刊采用过，所以今后大家要努力啊。 不管是这个报道、通讯，还是文学作品，只要是被国家级刊物采用了，那就是大成绩。秦县长说了，就要奖励。这个要求挺高。是。另外就是明天啊，县里边要召开抗洪救灾表彰大会，这个文字新闻啊，家里，还有图片新闻都要及时的发出去。咱们要保证这次大会的这个稿件。
2: 这个数量还有质量做到最好。
1: 组长，你放心，我把这个宿舍已经改成暗室了，随时可以重启照片。啊，
2: 好好好，
1: 就是我身边缺少个帮手，你说这打灯呀、洗衣呀，真得需要个帮手。
2: 老蒋，我接触过，接触过一点点摄影，我可以帮你。哟，
1: 那太好了！哎，这不耽误你写稿子？
2: 不耽误，我的文字也得配上你的照片。
0: 这样才图文并茂嘛。
3: 哎，那好，那就这么定了啊。

0: 给，谢谢啊。客气什么呀，坐一会儿吧。啊，咋了？哼，我今天发现你站在台上，手举着电灯，样子好帅啊。是吗？嗯，一下子就让我想起来你在学校打篮球时候的样子，跑来跑去的，跳起来投篮的时候手也是这样高举着。你见过我打球啊？当然啊。 我喜欢看男生打篮球，生龙活虎的跑来跑去，一身汗在阳光的照耀下闪着金光。男人就应该有男人的样子。张克南咋样？他，哎呀，他跑不了两步就爬不起来了。他打篮球只会摆姿势，他不如你。不是，我是问张克南咋样了。
1: 他还那样，当了一个门市部主任，他还挺来劲的。挺好的。挺好。嗯，我觉得他挺能干，脑筋灵活，又有眼力劲儿，挺好。
0: 言不由衷。不是，我是说真的。我知道你从心里看不起他。
1: 没有啊，绝对没有。
0: 我有的时候也看不惯他，他吧，老是有一股城里人的优越感，说话居高临下的。
1: 不招人喜欢，他一天到晚就忙着出货进货，一张嘴就是吃、喝、穿，就那么点事儿，一点都不浪漫。我觉得他家境条件挺优越的，挺适合你的。
0: 嗯？啊？
1: 哦，对，我还得回去赶稿子呢，那我先走了。
0: 哎，高嘉林。 你要是有空的话，都过来坐坐，我们可以聊聊文学，聊聊艺术什么的。
1: 好啊，我有空来找你。

0: 这人老了，这甩一哈就老是犯病。
1: 是啊，婶儿，以后您就别再干重活了，家里的事儿、地里的事儿我帮你干。
0: 巧珍，咋能老是麻烦你了嘛？你家也一大坛子事也指着你呢。
2: 没事儿，我有的是力气，这点事儿不累。
1: 巧珍啊，这是个好女子啊，咱家里要是娶哈她，可是享福嘞。
3: 老蒋，我觉得你这照片哪张都挺好的。
4: 哎呀，干了一辈子就这点本事，不过这个曝光啊和这个构图还是没问题的。
3: 那你什么时候有空教教我呗？
4: 你不是以前学过吗？
3: 上次是来了一个上海的大学生，他会摄影，我就帮了他半天，我连相机都没摸过。
4: 那你得好好学学，干咱们这一行呢，得是多面手。行，我教你，回头呢。我给你几本摄影的书，你好好看一下。
3: 好啊，
5: 嘉玲啊，
3: 哎，
5: 来，没有问题啊，配上图片，一个字都不用改，发出去。
3: 好，谢谢。寄去哪里啊？
5: 啊，地区报和省报的新闻部。
3: 啊，可以寄到北京的报社吗？
5: 按规定，我们只能报销地区和省里的发稿邮费。
3: 那这样，邮费我自己出，我想试试。
5: 那行，你就试试。哎，要是发表了，邮费我给你补报。
3: 好，
5: 这个我签过字。

0: 嘉林，我正要去找你呢，快进来，快看，来来来。哎，
1: 嘉林，我们给你买了一些东西。
0: 对，我听亚萍说你调到县里来工作了，我正想出差嘛，回来想着赶快去看看你。咱这老同学
1: 多长时间没见了？
0: 上次还在供销社买底卡布的时候。
1: 啊，
0: 对，买布的时候。我们给你带了些日用品，想着你一个人来县城。
2: 可得啥都缺嘛。是，
1: 我们买了一些洗衣粉、香皂，还有那个白洗粉，就是刷球鞋用的。
0: 全是亚萍给你挑的，她的心细，说你一个人在这儿还得用一些日用品。汽水，我给你带的。
2: 哎，谢谢了，但是，哎呀，我自己买就好了。
0: 别这么客气啊，咱老同学，你这客气啥？再说，你现在和亚萍也是同事了，你俩刚好又热爱文学。
1: 以后这亚萍总算有个能说得上话的人了吗？
0: 嘉玲的文章写得可好了。我知道。哦，对了，我今天是来送稿子的，你记着点。今天表彰会的稿子最好明天就发。
1: 好，我知道了。
2: 亚萍，咱差不多该走了，我妈等着吃饭。好，那我也走。
1: 哎，你等一下，你晚上有什么安排啊？
0: 啊，我最近在和老蒋学摄影。啊，那要不跟我去张克南家吃饭吧？啊，你说呢？啊，对啊，咱一起回家吃饭呗，刚好认识我们家门儿。
2: 啊，不，我跟你们去不合适。
0: 这有啥不合适？咱都老同学嘛，让你认识我妈，以后你们都在县政府院里工作，相互有个照应。
1: 对啊，走吧，走吧，去吧，去吧。
0: 走吧，走吧，
1: 走吧，走吧，走吧。
3: 双星，双星，这儿。怎么了？这么鬼鬼祟祟的？
4: 学校现在在抓校风校纪，开始管谈恋爱的事儿了。
3: 不，谈恋爱也管啊？
4: 嗯，但是不反对正常恋爱，就是反对搞卿卿我我的那一套。 不能违背传统道德，有伤社会公德。这么严重吗？所以你以后不要到宿舍来找我了，更不要在楼下大喊大叫，知道吗？为什么呀？新来的那个辅导员他已经找过我了，提醒我要注意影响。
1: 我们谈恋爱，他管得着吗？他
4: 管得着，他是我家远房亲戚，万一告诉我妈呢？
1: 那我以后就见不到你了呗？嗯，
4: 我们可以周末见呀，在校外见。
1: 那我要是每天都想你呢？
5: 查宿舍了。

0: 请问您找谁呀？我是刚从社会系调来的辅导员。鉴于你们文学系啊自由散漫的情况非常的严重，所以呢，院方把我调过来，加强你们校区的管理。那我就先自我介绍一下吧。嗯，我叫陈伟红，现在身为你们文学系的辅导员，我就来说一下你们的宿舍的问题吧。来，大家先坐下。 学生宿舍有明确的规定，女生不能随便进男生的宿舍。同样啊，男生也不能随便进女生的宿舍。大家应该知道我在说谁。
1: 说他呢？
0: 既然大家已经明白了我的特质，那么希望高双馨同学能够慎重对待我的提醒。
2: 好的，陈老师。
1: 阿姨，高嘉玲和我跟贺南是老同学。
3: 我以前怎么没见过你呢？
4: 妈，家离家的在农村，每周末都要回农村去。之前见过的同学都是住在县城里的。哦。

0: 家在哪个村呢？
1: 高家村。哎呦，那个穷地儿，我知道，深山窝子里。有一年啊，我下乡检查工作，哎呦，跟你们说实话，我连厕所都不敢上，我连夜我就赶回来了。我那天我真的待不了。
0: 那个阿姨啊，高家离现在他来县里工作了，刚来没几天，柯南今天说吃饭，这不我就请他过来，我们大伙儿一块聚聚。
2: 上县里来工作了。
0: 在哪个部门呢？啊，在通讯组，当通讯员。县里的记者。嗯。哦，父母是干啥的呀？不干啥，就是在家种地的。哎呦，那你家一定有亲戚在城里工作。
2: 没有。哟，
0: 那你可真是挑了龙门了啊！这个通讯组我知道，新组建的部门，归宣传部管。那个宣传部的部长我熟。
1: 李部长，
2: 李叔叔，李叔叔，
0: 对对对对对，
2: 我妈她还认识，到时候介绍你们认识一下，认识一下。
1: 高嘉玲，她是个才子，文章写的可好了，而且她的文章还在报刊上面发表过。高中的时候，我们三个人的关系特别好，
2: 关系特别好。
0: 对，
2: 嗯，
0: 今天我专门给亚萍炖的鸡汤，你小子有口福，来，一块吃吧。
2: 对对对对，吃吃吃吃。
0: 哎，拿货。
2: 我去。
1: 妈，那个碗筷在哪？你我帮着放下。
0: 我来。
1: 你帮着看看。都得我来。高嘉玲，我还有稿子要赶，你跟阿姨说一下，不打扰她。嘉玲，那个。
0: 你别生气，
1: 柯南他妈妈快嘴快语的，他不是有意的。再说了，他做了一大桌子好吃好喝的，也是他的一片心意。
2: 我知道你是好意，这顿饭是给你准备的，我跟他们真的吃不到一块去，请你原谅。
1: 那，你别因为这件事情影响你和柯南的关系，还有我和你之间的友谊。
2: 你放心，我还是会抽空去找你聊文学。

0: 老蒋，你帮我看看这两张照片拍的怎么样？哎，哎呀，拍的不错，这个构图非常好，就是这个曝光有点过了，不过有进步，不错不错。
1: 我知道，我还得多练习。哎，
0: 我跟你说啊，以后多练练动态拍摄，这个以后用得上。
1: 动态拍摄？
0: 对，就是拍运动中的人物，或者在运动中拍摄，干我们新闻这一行的，经常会遇上突发事件，需要抢拍。如果反应慢了，或者技术跟不上，那就拍不好这些东西，拍不了好的作品。那怎么才能拍得好啊？哎，这个也没什么窍门，就得多练多拍。我告诉你，这个技术就是拿胶卷堆出来的。<笑>
1: 那我就多练。哎，对了，胶卷贵吗？
0: 也不便宜，不过我有一些过期的胶卷。 但是也是我之前省下来的，你要是想要的话，我可以便宜点卖给你。
1: 那你先给我拿一点呗，等我发了工资，我再补给你钱。
0: 哎，我可跟你说，我可不是占你便宜，那些胶卷可确实是我以前花钱买的。
1: 我知道，我明白，没问题。
0: 那你那儿等着，我回去给你拿去。哎，好。

0: 我去给嘉玲哥送点东西，然后再去趟药房配点药。他妈又生病了，你来我跟你说话，坐着。
1: 啥事儿啊？
0: 哎呀，你过来嘛。
1: 咋了？出啥大事儿了？
0: 马栓刚走。
1: 他来干啥？
0: 发呆。
1: 发呆？
0: 啊。一句话都不说，我给他短粉他都不吃。我跟你说，就盯着那个面碗在那掉眼泪。哦，你熬什么熬啊？他是为你来，你不知道。每次来就坐那一张桌子。
1: 哪张桌子？
0: 就他第一次见你的时候，你们坐的那张桌子嘛。
1: 发现跟中邪了一样。
2: 二姨，他
1: 下次要是再来，你好好劝劝他。
0: 我劝有什么用？人家又不是为我发呆。这马栓也是个实诚啊。但二姨知道，你只对那个高家玲上心。二姨，行了，二姨能看出来，那个高家玲比马栓小高。
3: 这小狗的人将来就能做大事，才能配得上咱们家乔真。二姨，自持。二姨，你真是我亲二姨。我走了。慢点跑。姑娘，你找谁啊？
1: 我找高嘉林，他在吗？
3: 高记者，哦，他今天一早就出去采访了。哦，那您知不知道他啥时候回？哟，这可不好说。他是跟着领导一块走的，领导的日程安排我们可不清楚。县长每次下乡，怎么都得几天吧？哦，那叔。
1: 能不能等高嘉玲回来，麻烦你把这个包给他。
3: 你是他什么人啊？我是
1: 他妹妹。
3: 啊，行，那留在这儿吧。
1: 谢谢叔。

0: 婶儿，喝药嘞。啊，乔珍啊，我病了这些天，可是把你累坏了。我不累，只要您身体好，比啥都强。婶儿，今天你的气色看起来好多了，往后啊，可不敢再干重活了，啥活我来干。你去县上。 看贾玲啦，没见着，说是跟着县长下乡去了，得过几天才回来。婶儿，您放心，贾玲哥这是忙工作嘞，县政府的人都喊他高记者，听着就风光。婶儿，您放宽心，贾玲哥是稳重的人，凡事会当心的，我过几天再去看他。
1: 能成，
0: 您赶紧吃药。
2: 姐，你咋来了？我不放心爸，过来看看。
3: 家里有我，你担心个啥？
2: 你还能顾得了自己的家？我看你现在天天都长到高家令家去了，又是帮人家干活，又是伺候他娘，你这还没过门嘞，也不怕人笑话？有啥笑话的？
0: 嘉玲哥在外头工作，顾不了家。我能帮一把就帮一把，就算是不相干的人，能帮忙的我也会帮的。
2: 要真是不相。

0: 刚刚的人你去帮忙那叫行善，你跟高嘉林算什么？他没婚没娶的，就这样天天当自己家打理，你这叫啥呀？你这叫上杆子倒贴。
1: 姐，你咋说这样子的话嘞？我早晚还不是他家的人。
0: 乔真，你爱听不爱听姐都还是要说，那高嘉林如今可是县上的人了，那过段时间户口一进城，你俩可真就隔了天地了。那一个城里人，一个农村娃，你想想以后会咋样？要真有一天他真有大出息了，他看不上你了，你最后鸡飞蛋打，你吃个大亏嘞。
1: 姐，嘉林哥不是那样的人，再说了，将来嘉林哥有大出息那不是好事吗？不管怎样，我只盼他好，我爱他就只盼他好。
2: 你说啥嘞？
1: 我说我爱他就只盼他好。
0: 哎呀，这个死女子啊，我不管你了。

0: 马叔，
1: 我记着。哎，马叔，
0: 我这儿有你的东西，
1: 拿走。
0: 给我的？
1: 是，一个女娃送来的，说是你妹妹。
0: 知道了，谢谢马叔。

0: 谁啊？我。你回来了。
1: 老丁，我给你送稿子来了。快进来，快进来。哦。哎，你知道吗？这次去乡下采访，我呢一共写了3篇稿子，啊，今天就拿来了一篇。为什么呢？因为还有2篇要等着那个照片洗印出来以后再做配图，好吧？你帮我看看，如果觉得好的话，你就帮我送到省报或者北京的报社，你都试试呗。哟。
0: 那我不成了你的审稿编辑了。我有这个资格吗？
1: 你是播音员呢，采编一体，当然有资格了。嗯，那我先睹为快。好，那你先看着，我回去了。
0: 哎，别，进来坐吧。坐下。
1: 红与黑。梅里美，在哪买的？
0: 在新华书店排队买的，就剩下这2本了。这都是我喜欢的作家。
1: 送给你的。啊？那哪好意思啊，多少钱我给你？
0: 我说了是送给你的，你翻开看看。
1: 谢谢你了，这怎么好意思？不用谢，我也喜欢梅里美。那，你最喜欢她哪篇作品啊？我喜欢《卡门》。哦，
0: 说说看。《卡门》
1: 是一个独特的女性，她敢爱敢恨，自由奔放，同时又妖艳轻浮。她不完整，可正是因为这种不完整，才成为一个完整的她。当然，这都是我自己的一些个人见解。
0: 你说的真好，我没想到。你是不是以为我只会跳舞？其实舞蹈也是一种文学。舞蹈也是一种文学。嗯。
1: 你的意思是，舞蹈不只可以看，也可以品读，是吗？
0: 对呀，就是这个意思。那你什么时候有时间，我跳给你看。
1: 啊，好啊。
0: 看看你能读出来什么。
1: 那下次找时间呗，我专门给你拍舞蹈的照片。
0: 嗯，高嘉玲，你知道吗？你来县城。

0: 我真的由衷的高兴。
1: 谢谢。
0: 你都不知道我这几年是怎么过来的，我身边的人都忙忙碌碌的过生活，油盐酱醋除了吃就是穿，连个说话的人都没有，有的时候真的觉得挺孤单的。
1: 我觉得你说的有道理，这样的人确实是不多，但是你身上的这种孤单感，我想可能还有别的原因。
0: 什么原因？
1: 你知道吗，在学校的时候，其实大家都觉得你身上有一种孤傲感。
0: 你也有这种感觉啊？
1: 有一点。
0: 那你应该早一点告诉我，我其实是很愿意跟你接近的。
1: 谢谢啊，谢谢你的书，那我就先回去了。
0: 好。

0: 雅萍，沿路徐口新开了家餐厅，广州来的厨师专门做海鲜的，我带你去尝尝。走走走走。
1: 石芝芝，你就知道吃？你除了吃还会干嘛呀？你这一年写过一页纸的字吗？你看过一本书吗？你觉得这样有意思吗？你除了知道我喜欢吃螃蟹、喜欢吃鱼，你还知道我喜欢干嘛呀？你懂得我真正想要什么吗？

惊艳你的是美丽的风景，吸引别人的是哨所定位，感动你的是辛勤的施展，吸引别人的是成果数据，触动你的是忙碌的会议，吸引别人的是机密纪要，震撼你的是疾驰的车队，吸引别人的是武器装备。你随手拍下的一张照片，却可能无意间泄露了国家秘密。保密时刻与你我同在，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0: 你当着江天的面，你糊里咧嚓的，你就是一个没文化的臭女人，你不要脸，我还要脸呢。
1: 你现在嫌我没文化了？你当初在家放羊的时候，你咋不嫌我呢？你还是个人吗你？你还是个人？你还是不是个人？你还想跟我离婚？啊，你挣不了几个钱，你还嫌弃我？
0: 没有了你，
1: 没文化，你还嫌弃我？你得挣几个钱，挣几个钱？啊，你还嫌弃我？
2: 你怎么不去上课啊？哦，我有点不舒服，请假了。你怎么了？嗯，我也不知道，就是胃有点难受。要不要我陪你去医务室？
3: 不用，我休息一下就好了。哦，那我先去上课了。
2: 啊，秀丽，你过来。
3: 怎么了？
2: 走。嗯，你真的和钟文熙的那个双星在谈恋爱啊？
3: 啊，也开始没有多久。
2: 我劝你哦，你脑子清楚一点啊！他人长得是还不错，也挺有才华，挺聪明的。但他终归是农村里考出来的，这毕了业说不定分到哪里去呢。那要是没有留在上海，你怎么办？难不成你扔了上海户口跟他一起走啊？到大西北那种地方去啊？
3: 我也没有想这么远。
2: 这哪能不想啊？这可是大事情，你要长点心的。双星对我是真的好，他当然对你好了。这有了这层关系，他将来毕业分配留在上海的可能性就大很多，这是明摆的事情啊。你不能光想他现在对你有多好，你要想一想，他真实的目的是什么？那万一他是个看起来老实。 但实际也是个有心机的人，怎么办啊？真的，你要长点心眼，别到时候被人给骗了。
3: 那你就不怕聂文成是这样的人啊？
2: 你有没有搞错啊？这怎么可能啊？我们都是上海户口，不会有问题的。

0: 这就要走了，你还有事儿，我不能耽误你工作。真不巧，不知道你今天要来，早知道就不约今天了。没事儿。
1: 这是什么？
0: 嘉林哥，在县城花销大，你工资又不高，这50块钱你拿着。
1: 食堂要是吃不饱，你就上街上餐馆里买点好吃的。你再买一双运动鞋，我听三星说你喜欢打球，打球很费鞋的。上半年，我二姨饭馆的红利分来，我得了百十块呢。乔晨，你听我说，我现在有工资还有稿酬，这些钱你收好了。
0: 给自己买一件实心的衣裳。你拿着。
1: 别这样，你再这样我不高兴了。那好。
0: 那好吧，那我先留着，等下次你缺钱的时候我再给你。
1: 嗯。
0: 我回去了。
1: 好，我送送你。
0: 不用了，你还有事儿。

0: 说吧，你为什么失约？
1: 我今天本来已经去了，但是中间发生了一件急事儿，就给耽误了。
0: 什么急事儿？
1: 巧珍来看我。
0: 巧珍？你约了你女朋友，为什么还要约我？
1: 不是，我不知道她来，她临时来县城给她二姨送粉，顺便来看看我。
0: 那看来是我耽误你们约会了。
1: 不，
0: 到下午五点。
1: 对不起，我今天做的不对。
0: 我没怪你。我其实挺高兴的。
1: 行了，别说气话了。
0: 我没说气话。你找过我，你还担心我，你知道吗？从来都是我甩别人，你是第一个，你让我觉得很意外。我接受这种意外。
1: 行了，你别说了，你说的我都害臊。你这样吧，下一次我们再找一个时间，我好好的给你拍一组照片，你看行吗？
0: 再说吧。

0: 好了，你别送了，你回学校吧。
1: 再送一段吧。
0: 今天周末，你早点回去休息吧。
1: 哎呀，真想。
0: 想什么呀？
1: 想跟你一起回家，跟你一起放学，跟你一起做任何事情。
0: 我也想，但是我们现在得好好读完大学，毕业之后我们就可以在一起了。
1: 那我就盼着快点毕业。
0: 哎，双星，毕业之后你有什么打算吗？
1: 没有，还没想过。
0: 不是，你得提前考虑一下，毕业分配很关键的，你得考虑一下你未来的去向。
1: 我当然是想留在上海了呀，我也知道这个难度挺大的，而且我听说咱们这一届从原则上讲，是从哪里来的回哪里去。
0: 啊，那如果你回陕西了，我怎么办呢？我妈肯定不会让我去外地工作的。
1: 哦，你妈不喜欢外地人？
0: 倒也不是。但是你说他们就我一个女儿，我妈也不想我离开她，反正打死我她都不会让我去外地工作的。
1: 那就只有一条路，就是我留在上海。

0: 双星，你一定要主动争取一下。以你的成绩和表现，我觉得还是有希望的。哎，
1: 那如果争取不到呢？
0: 我也不知道。
2: 我也更不想跟你分开。金老师，金老师。哦，
3: 亚萍，
2: 金老师，
3: 你接到通知了吧？
2: 接到了。嗯，你们通讯组派谁去啊？
3: 哦，当然是高嘉林了。那可太好了。
4: 机会难得啊，你们两个要好好学习，争取好成绩啊！
5: 好，一定努力。
3: 那先走了。
5: 江老师再见。哎，再见。这次省里的县级宣传干部培训班，我们县啊一共有2个名额，其中一个秦县长指定了要让高嘉玲去。
4: 嘉玲，你现在可是县长的红人啊！
5: 我还是个新手。
4: 要多提高自己的业务能力。哎，就是这个意思啊。去年老贾都已经参加过培训了，今年就算是秦县长，不指定他去，那也应该让贾玲去，对不对，老贾？
5: 去年那是地区的培训，今年可是省里的培训，级别不一样。哎，
4: 不过我没意见，啊，贾玲也是个好苗子，理应重点培养。
5: 贾玲啊，你要好好的把握住这次机会，争取再上一个台阶。
6: 我一定努力。啊，贾里的是别人的，是成果数据。触动你的是忙碌的会议，吸引别人的是机密纪要，震撼你的是疾驰的车队，吸引别人的是武器装备。你随手拍下的一张照片。 却可能无意间泄露了国家秘密，保密时刻与你我同在，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0: 13岁开始学徒做秤。做木杆秤呢，是一门精细的手艺，熬光呀、打磨呀、定腥味、平衡测试。一把15公斤的秤，要钻300多个眼儿。每一道工序稍有闪失，这秤啊，它就不准了。在秤上做手脚，那是欺师灭祖的恶行，绝对做不得。做的秤不准，手艺人也就没有了信誉。现在买秤的人少了，但是手艺人的这颗心，咱不能丢啊。人心准，秤才准。
1: 小小充电桩，为绿色出行续航。为鼓励公众参与低碳出行，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势头强劲，作为其重要基础设施的充电桩也迎来了快速发展。充电桩是新能源汽车的加油站，它能有效解决新能源车主续航焦虑的难题。充电桩作为能源网、交通网、信息网三网融合的重要载体，不但有利于促进新能源汽车发展，还能推动传统基础设施智能化、低碳化、数字化转型，提高城市公共气电车、轨道交通出行占比，推动公共服务车辆电动化，为公众绿色出行充电赋能。

0: 你好，要一个蜜汁叉烧，清蒸桂花鱼，
1: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2: 好的。先生，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1: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够我们再加。
2: 好的。

0: 在这颗蓝色的星球上，几乎所有的文明都是依赖于水生存的。水寄付万物以生机，水又担负着承载文明、化育众生的重任。它们潺潺成溪，它们汇集成湖，它们在这片素以奇绝高寒著称的严峻之地，构建出了属于水的生命图景。古老的物种以不同的姿态，在这片土地上行走，或是雀跃、腾挪，或是静息。高原人相信，所有的生命都是自然的派生。三江源是造物主赋予地球的奇迹。
1: 你好，要一个蜜汁叉烧、清蒸桂花鱼，
2: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3: 好的。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2: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够我们再加。
3: 好的。
4: 宝宝吃饱了吗？
5: 吃饱啦。
3: 来，给您打包盒。

0: 13岁开始学徒做秤，做木杆秤呢是一门精细的手艺，刨光了打磨呀，定腥味，平衡测试。一把15公斤的秤，要钻300多个眼儿，每一道工序稍有闪失，这秤啊它就不准了。在秤上做手脚，那是欺师灭祖的恶行，绝对做不得。做的秤不准，手艺人也就没有了信誉。现在买秤的人少了，但是手艺人的这颗心咱不能丢啊。
1: 人心准，秤才准。

0: 为了围歼突入南环化的日军，14日2时，中央兵团第218旅旅长董其武率部反击，于7时攻克龚家庄。80日，日军1000余人在坦克10辆、飞机15架、火炮20余门掩护下，向龚家庄一线反扑。
1: 218旅连续打退敌人4次冲锋，董其武身受重伤，仍率部将日军击溃，日军随即增兵向南怀化反复冲锋。我父亲当时就跟这个军医官讲，不许对外声张，简单做个包扎，就是怕影响军心嘛。
0: 然后那个还在那个前沿继续坚持指挥。经过一天的激烈战斗，南怀化又被日军占领。15日，忻口正面守军向中银河、东银河之敌反击，一度攻占中银河，但在日军增援到达后被迫撤回。 攻占南怀化的日军从15日拂晓起，继续向13000高地进攻，形势变得极为严重。南怀化为全线索要，关系忻口会战全局，卫立煌决定集中5个旅的兵力歼灭南怀化日军。 并以第68师向前后城头行动实施夹击。16日2时，南怀化阵地反击战正式展开。第218旅由龚家庄出发，向南怀化敌人的侧背实施攻击。7时，攻占旧河北；9时，占领南怀化北端河岸。 日军飞机10余架协助地面部队向218旅阵地一再反扑，均被击退。郝梦龄率部向南怀化主阵地的敌人奋勇反击，阵地得而复失，失而复得，战斗异常激烈。 经过一昼夜激战，南怀化阵地以南的日军大部被歼，敌我双方均伤亡数千人。第9军军长郝梦龄、第54师师长刘家齐、第5旅旅长郑廷珍等壮烈殉国。

第九军军长郝梦龄中弹牺牲后，遗体运到武汉，数以万计的武汉老百姓自发走上街头，素车背马，恭迎中汉，以国葬之礼葬于武昌捉刀泉山路。

郝梦龄牺牲后，蒋介石指令第二十二集团军之第四十一军由潼关驰援忻口，阎锡山也急令第九十四师第幺七七师一部由五台山地区连夜赶赴忻口，归卫立煌统一指挥。与我方增兵的同时，日军汽车四百余辆满载援兵到达忻口防线，加入战团。卫立煌任命第十九军军长王进国为中央兵团总指挥，陈长捷为副总指挥，待后援部队到达，由两翼转移攻势，包围歼灭当面敌人。十七日至十九日，日军、陆军、空军协同作战，不断向灵山、南怀化、东北高地、大白水等阵地猛烈攻击，遭到中国军队顽强抵抗，战果有限。日军孤注一掷，于二十日起开始释放毒气，

0: 日军增援部队、宣导支队也投入战斗。中国军队顽强抗击，并适时组织反击，双方形成拉锯战。战至11月1日，中国军队伤亡惨重，但阵地仍巍然屹立。 当日军主力于10月中旬向忻口阵地发起攻击后，八路军第110师、第120师向该敌两翼及后方广泛展开游击战。第110师经过近20天的作战，收复忻城多座，并切断了张家口至代县间日军后方交通线。 第110师向进攻忻口的日军右翼及后方展开广泛袭击。第358旅主力于10月14日攻占郭县西南大牛店，之后又在雁门关以南黑石头沟公路两侧伏击日军，毙伤500余人，击毁汽车数十辆，一度切断了由大同经雁门关至忻口的交通。 第110师在敌侧后共进行战斗20余次，歼灭日军1200余人，使日军交通运输进一步陷入瘫痪。对此，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特致电嘉奖八路军。10月17日，蒋介石致电朱德、彭德怀，贵部林师及张旅屡建奇功。 前后迭遭重创，身堪加危。日军在地面攻击受挫和后勤补给不断受阻的情况下，不得不加强空中支援，由代县西南的杨明浦机场频繁出动飞机，加紧对忻口阵地的轰炸。 八路军第129师、七六九团夜袭阳明浦机场，毁伤敌机24架，歼灭日军100余人，取得了第129师出师华北的第一个重要的胜利，沉重打击了日军士气，使日军在忻口战场上一时失去了空中支援力量。 太原以北的忻口战区，向有利于我不利于敌，与日军进行了惨烈的空战。同日，中国空军第4大队由笕桥机场紧急升空作战，大队长高志航率两机群共27架战斗机，分图拦截袭击杭州和广德机场的日军飞机，击落3架轰炸机，首创空战胜利的记录。
1: 消息传来，举国振奋。国民政府颁发命令，将8月14日定为中国空军节。觉得我有这么样一个父亲，我很自豪。一开始自豪一个就是因为他是为国家、为民族献身。 我应该觉得这个精神一直到现在，包括我们现代人都应该有这么个心理，都有应该有这样个追求，对不对？你做任何一行都要有这么个中华民族要永远立于不败之地，我们中华民族不能受辱。 8月17日，中国空军乘胜出击，调遣44架飞机轰炸虻口日军阵地，并击落2架试图拦截的日机。8月19日，第2大队飞行员沈崇惠驾驶飞机冲向日军舰队，炸沉日军巡洋舰一艘后，壮烈牺牲。中国空军多次连续作战，取得显著战果。 自8月14日至9月初，共击落日军飞机60余架。

0: 9月5日，日军集中30余艘军舰掩护日本陆军向宝山发起猛攻。中国守卫宝山的第18军五八三团三营500名官兵，在营长姚子清率领下顽强抵抗，击退日军数次进攻。日军摧毁城墙，攻入宝山城内。 第三营官兵同日军展开巷战，奋战2昼夜，大部壮烈牺牲。9月11日，日军从台湾和华北抽调兵力，编入上海派遣军序列，总兵力达20万人。日军第101师团、第9师团、第13师团等增援部队，陆续在上海登陆，主攻方向。 转为中国第15集团军阵地。中国军队从此由第一阶段的攻势作战，转为守势作战，形成阵地对峙的焦灼状态。10月4日，蒋介石新任第三战区司令长官，调整部署，将第15集团军陈诚部。 第8集团军、张发奎部、第9集团军、张治中部编为左翼、右翼和中央作战军。1937年10月初，淞沪会战已经延续2个多月，日军每前进一步都要付出重大代价，对其速战速决的战略形成沉重打击。 10月8日，日军再次组织部队发起总攻，一部由陈家杭突破运枣浜北岸，强渡成功。在中国军队顽强抗击下，日军被迫采用对壕作业的办法，一米一米的缓慢推进。中国军队也付出了沉重代价。
1: 第76军第8师的多位旅长团长负伤，全师官兵仅存数百人。10月26日，大，
2: 这是我，是不是很厉害啊？
3: 好了，结束啦。
4: 啊，继续努力啊！要，好，加油，好不好？好，好，去吧，工作。啊，工作，撤退。我看一下时间，现在是刚刚9点钟，然后我满吃惊的就是，他们才营业了半个小时啊，已经2辆车已经洗好了，然后这边3辆在停在那洗，这边已经停了2辆在等着了，已经在开始排队了，这生意真的很好。然后。 他们井然有序，非常井然有序，每一个工种各自知道自己要做什么。你看，又有一辆新车子过来准备洗。对，
2: 你为什么会喜欢在这里工作呀？你说说看，为什么？就以前我在做那个传菜的，
4: 同事不会很友好是吗？
2: 是的，他们会怎么样呢？他就会骂我，经理告我状，然后我跟他说。
5: 你想去告一告呗，我就辞职了。啊，是的。这里和那边会有什么差别啊？怎么好？
2: 就那边就空气不好，就要到这里空气才好一点。
5: 空气好。
2: 对。
5: 采访的时候，我不理解李家师说的空气是什么意思，但是当看到这一幕的时候，我似乎明白了。对于这群喜憨儿来说。
6: 氛围就跟空气一样，糟糕的氛围会让他们无法呼吸，一刻也待不下去。特殊孩子不是说你是老师，或者是你有什么权威，是他喜欢你，或者你喜欢他，这是一个非常重要。所以你我们只需要一种可能很温柔的一种眼神，一个笑容，他们不傻，都能看得出来你是真的假的，是在。 是发自内心的喜欢我，还是做表面的，甚至你一个厌恶的表情，他都不会往你身上靠。这就是特殊孩子，他们内心是就是这么纯净。

0: 对于洗车行来说，最怕两件事，一个是下雨，另一个是停水。上午就在洗车行生意最好的时候突然停水了，我发现李继正一人闷闷不乐坐在角落里。
1: 报水管的事，
2: 报水管的事情，
1: 车子没法洗了。
2: 没事，你个小伙，
1: 他
2: 不一定，不一定。你还是想洗车的是吧？
1: 这也是第一次发生过这样的情况。
2: 这边车都洗掉了，对不对？都洗光了是吧？
1: 去他的洗完了，
2: 都洗完了嘛。
1: 还有前面还。两台车还没洗。
3: 李继正他糖宝宝呢，他不能接受变化，他一定是你给我安排好的、固定好的，甚至于这一周做的计划，他都已经明明白白记在心里了，不能变。中间要是变，那你就要做挺大的一个工作。
0: 李继正被困在唐氏综合症的病症里。今天的车子没洗完，突然要他停下来，如果是从前，可能是歇斯底里的发泄，但现在他只是默默地坐着，努力抑制情绪，跟自己做斗争。就在另一边，一家企业送给洗车行的篮球架到了，其他人都被吸引了过去。季振第一个发现通水了。
3: 我们的孩子，说实话，什么能让他快乐？是多发工资吗？多发奖金吗？不是，是一种氛围。这种氛围，他在这里边珍惜这份工作，去努力的做好这个工作，去拥抱这个社会，去努力的去靠双手去证明自己还有一份价值。
0: 这家洗车行的员工里有自闭症、唐氏综合症、发育迟缓等，平均智力水平只有7岁，但他们都非常熟练，以至于单从操作来看，我根本辨别不出与其他洗车行的员工有什么区别。下午，深圳一家特殊学校的学生到洗车行实习，我试图从这群孩子身上寻找答案。
3: 一个测评和培训的两个功能。你看，老师现在正在往这个上边干什么？先喷了水雾，看到吗？他在上面在拍满这个粉笔灰。这个高度离地是1.85米，就是 SUV 车的高度。底边离地25公分，就是底盘离地的距离。长3.6米，就是一般小型车的长度。就用它来去看孩子们的实际的能力。有没有信心把它擦干净？
1: 我有。
3: OK， 好嘞。
1: 我想你修还是不修？
3: 那你了解一下吗？那你慢慢了解我。
4: 我感觉第一次做这事，我就有点兴奋了。
3: 完了。好，来洗洗毛巾。
4: 老师。
5: 好。
3: 这种擦法，这就是一语多用。但你要知道它到底是怎么样，干干净净擦完的，也就是说，具备能力。他这个也属于自闭症的，但是自闭症的就比较程度比那几个要稍微重一点。
6: 不能咬衣服啊！好了，
3: 所以在很多情况是他自己不受控。
6: 刚才自己上楼梯行不行啊？
1: 可以。
6: 下楼梯行不行？下楼梯也可以吗？
3: 它属于脑瘫了，就是肢体这些还欠一点。
6: 像他这样的情况，做吸尘都可以。
0: 喜憨儿有各自的病症，短板各不相同。曹军让他们互补短板，发挥所长。成功使洗车行在干净程度、洗车速度和价位上都不输同行。曹军能理解喜憨儿，并能管好他们，是因为他就是一位喜憨儿家长。
3: 我的孩子，他的属于叫发育迟缓，在他13岁的时候，我就开始筹备这个事儿，就想到了说今天他毕业了，他没地方去，那至少说我有这个责任和义务，要给我的孩子。做好他将来毕业要。

0: 趣的从事的一份工作。起初的发心就是这样的一个简单的发心，但解决的过程当中，顺便解决了更多的孩子的就业，那就是一起团结来做这个事情。再后来发现复制了，又更多的去影响到了，帮助到更多人，那就是溢出效益很大。
1: 2018年，二根和各大媒体的报道带来大量曝光，全国各地的公益机构和个人都来洗车行学习，喜憨儿洗车中心开始在全国生根发芽。2020年，曹军的儿子毕业，在喜憨儿洗车中心工作。
0: 有的时候突然有一种幸福感，在哪儿呢？就是哎，我知道我的孩子就是在我身边在工作，然后这种感受特别温暖。
1: 同一年，政府免费给喜憨儿洗车中心提供场地，褒奖他们为残疾人就业做出的贡献。2021年，李家师尝试做洗车师傅带新员工。在摄制组拍摄期间，李基正的侄女出生。
2: 又当叔叔了。
3: 对啊，又当一个叔叔了。
1: 2021年底，全国已经开了27家喜憨儿洗车中心，为400多位心智障碍者解决就业问题。
0: 我希望大家看到以后看到这些孩子呢，就像我们身边的或者是邻居的一个孩子一样，你很熟悉他，也不会觉得说哎呀这是一群恐龙，或者好可怕，他们自己完全可以照顾得了自己。所以也用不着大家说一定要用异样的眼光来看待，或者用俯视的眼光来去看待，平等看待就够了。

0: 你好，要一个秘制叉烧，清蒸桂花鱼，
1: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2: 好的。先生，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1: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够我们再加。
2: 好的。
3: 是我的家，家里最近有些新变化，爸爸上班都不开车了，每天骑单车，应酬也少了，大肚子都不见了。妈妈再也不用担心丢钱包了，一按手机，想要的东西就到家了。爷爷说新开的高铁很快的，他经常和奶奶去旅游。我呢，爱上了一项新运动，我可是我们班的足球小将。对了，我还多了一个小妹妹，肉嘟嘟的，真可爱。生活有变化，我爱我的家。我知道明天还会更好的。

围桌共识相互夹菜，带来了细菌传播的风险。公筷公勺，健康卫生，分餐而食，文明有礼。

小小充电桩，为绿色出行续航。为鼓励公众参与低碳出行，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势头强劲，作为其重要基础设施的充电桩也迎来了快速发展。充电桩是新能源汽车的加油站，它能有效解决新能源车主续航焦虑的难题。充电桩作为能源网、交通网、信息网三网融合的重要载体，不但有利于促进新能源汽车发展，还能推动传统基础设施智能化、低碳化、数字化转型，提高城市公共汽电车、轨道交通出行占比，推动公共服务车辆电动化，为公众绿色出行充电赋能。

0: 围桌共识相互夹菜，带来了细菌传播的风险。公筷公勺，健康卫生。分餐而食，文明有礼。
1: 我十三岁开始学徒做秤，做木杆秤呢是一门精细的手艺。

0: 每一道工序稍有闪失，这秤啊它就不准了。在秤上做手脚，那是欺师灭祖的恶行，绝对做不得。做的秤不准，手艺人也就没有了信誉。现在买秤的人少了，但是手艺人的这颗心咱不能丢啊。
1: 人心准，秤才准。
2: 你好，要一个秘制叉烧，清蒸桂花鱼，
3: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4: 好的。
3: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过我们再加。
4: 好的。
5: 宝宝吃饱了吗？
6: 吃饱啦。
5: 还剩下这么多。
6: 服务员姐姐。
5: 你好。
6: 我要一个打包盒。
5: 请稍等。来，给您打包盒。

让孩子健康成长，呼吸到清新的空气，创办一家好公司，把老祖宗留下的好东西传下去。我做的，你也能做。今天，我们这样爱过。

0: 电动车停放在楼道里，这是我们日常生活中很常见的，但就是这看似平常的一个现象，却隐藏着诸多风险。据消防人员介绍，停放在楼道内的电动车短路后，30秒出现明火，3分钟火焰温度达1200摄氏度，有毒气体浓烟会以每秒1米的速度蔓延，切断居民逃生通道。电动车消防安全防范火灾5严禁要记牢：一、严禁在居民住宅区的楼梯间、楼道、疏散通道、安全出口等公共区域停放电动车或为电动车充电；二、严禁在未做防火隔墙的群租屋和人员密集场所内为电动车充电；三、严禁电动车占用消防车通道；四、严禁私拉乱接充电线路为电动车充电；五、严禁使用易燃可燃材料搭建电动车停放场所。
1: 电动车火灾消防安全提示：电动自行车作为一种简便实用的交通工具，给我们带来很多便利，但在日常使用中，很多人为了图省事而忽视了它的消防安全问题，导致火灾事故频发，危及人员生命和财产安全。违规停放，将电动自行车停放在居民楼道内、入口处、电梯间或其他公共空间内，堵塞、占用了安全疏散通道，一旦发生火灾事故，将严重影响人员疏散逃生，造成人员伤亡。违规充电，私拉乱接电线为电动自行车进行充电，或在居民楼道入口、室内进行长时间充电，因电器短路的引发火灾事故。电动车火灾主要危害为火场高温和有毒烟气。据实验测试，电动车着火30秒，大量浓烟和有毒烟气会以1米每秒的速度迅速充斥整个房间。3分钟后，火焰温度高达1200多摄氏度，火势达到顶峰。人一旦吸入3至5口高温剧毒气体，就会昏迷，随后窒息死亡。一台电动车燃烧产生的毒气足以杀死成百上千人。为了您及家人的生命财产安全，请自觉将电动车停放在小区指定位置并安全充电，切勿违规停放在楼道口、室内或进行充电。

0: 小小充电桩，为绿色出行续航。为鼓励公众参与低碳出行，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势头强劲，作为其重要基础设施的充电桩也迎来了快速发展。充电桩是新能源汽车的加油站，它能有效解决新能源车主续航焦虑的难题。充电桩作为能源网、交通网、信息网三网融合的重要载体，不但有利于促进新能源汽车发展，还能推动传统基础设施智能化、低碳化、数字化转型，提高城市公共气电车、轨道交通出行占比，推动公共服务车辆电动化，为公众绿色出行充电赋能。
1: 13岁开始学徒做秤，做木杆秤呢是一门精细的手艺，刨光呀、打磨呀、定星位、平衡测试。一把15公斤的秤，要钻300多个眼，每一道工序稍有闪失，这秤啊它就不准了。在秤上做手脚，那是欺师灭祖的恶行，绝对做不得。做的秤不准，手艺人也就没有了信誉。现在买秤的人少了，但是手艺人的这颗心咱不能丢啊。
2: 人心准，秤才准。

电动车火灾消防安全提示。电动自行车作为一种简便实用的交通工具，给我们带来很多便利，但在日常使用中，很多人为了图省事而忽视了它的消防安全问题，导致火灾事故频发，危及人员生命和财产安全。违规停放，将电动自行车停放在居民楼道内、入口处、电梯间或其他公共空间内，堵塞占用了安全疏散通道，一旦发生火灾事故，将严重影响人员疏散逃生，造成人员伤亡。违规充电，私拉乱接电线为电动自行车进行充电，或在居民楼道入口、室内进行长时间充电，因电器短路的引发火灾事故。电动车火灾主要危害为火场高温和有毒烟气。据实验测试，电动车着火30秒，大量浓烟和有毒烟气会以1米每秒的速度迅速充斥整个房间。3分钟后，火焰温度高达1200多摄氏度，火势达到顶峰。人一旦吸入3至5口高温剧毒气体，就会昏迷，随后窒息死亡。一台电动车燃烧产生的毒气足以杀死成百上千人。为了您及家人的生命财产安全，请自觉将电动车停放在小区指定位置并安全充电。器物违规停放在楼道口、室内或进行充电，

0: 你好，要一个蜜汁叉烧，清蒸桂花鱼，
1: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2: 好的。先生，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1: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够我们再加。
2: 好的。宝宝吃饱了吗？
3: 吃饱啦。
2: 还剩下这么多。
3: 服务员姐姐。
2: 你好。
3: 我要一个打包盒。
2: 请稍等。来，给您打包盒。

0: 有一种信念叫文明有我，服务为民。
1: 老婆，你看农行信用卡加装分期，以我俩的资质贷个30万没问题，可以装修了
2: 啊！真的耶，而且纯信用，无需办理抵押，审批快速，最高贷50万，最长办5年，太好了。

0: 收到一号区域监测设备回拨，一号区域设备状况良好。
1: 二号区域设备状况良好。
2: 三号区域设备状况良好。
0: 哈泽，汇报四号区域情况。哈泽，你又跑到哪里偷偷思考人生去了？
3: 我人生什么人生？
1: 哎，对了对了，我刚才想到个好主意，这个水晶球很快就造好了。
2: 睡觉也可以发明吗？
1: 我是阿泽，我最行，睡觉照样搞发明。水晶球它灵不灵？用了包你夸不停。我跟你说啊，太行了。
4: 阿泽，相信我，如果它又是一个没用的东西。
3: 不要不要，着火了着火了。
2: 好漂亮。
4: 阿泽。
5: 太棒了！
6: 哎，伙计。

0: 前面发生什么了？
1: 千万不要去那里，一进入那里就会变得无法呼吸。
2: 什么？我的宝宝还在那里啊？冷静下来，不要冲动，我们应该找特工队来帮忙。
3: 不，我不能让宝宝自己待在那里。
4: 监测设备状态确认正常，
5: 设备检测工作完成。
6: 我来做一份美味午餐，来犒劳一下大家吧。耶！警报！警报！4号水域部分水体氧气含量低于正常水平，可能影响动植物生存，请立即处理。
2: 特工队，立刻出发！
5: 白鹿救援飞行舰。

0: 是环保特工队就位。B。
1: 特工队，快救救我们！
2: 黑鱼老兄，不要急，
3: 告诉我们发生了什么。
1: 是那边，那边的水没有氧气，好多朋友都缺氧晕倒了。
3: 阿泽，立刻救援。
2: 是。
4: 等等，四宝，救援舰检测到这个水域的氧气值过低，我们应该先弄清楚情况再做行动。
3: 我们的朋友有危险，必须立刻行动。
4: 这个冒失的家伙。大强，立刻前往支援。
5: 是。
3: 水灵守护，小魔刀鱼，快醒醒，往前游，先离开这里。
2: 谢谢特工队。四宝，我的头怎么有些晕？四宝，四宝。

0: 怎么回事？我刚才好像做了一个很长的梦，是不是梦到自己无法呼吸？
1: 对啊，那种感觉好痛苦。
2: 你刚才在水中晕倒了。
0: 那片水域的氧气值过低，细胞是水的化身，可以和水自由交换氧气，但是一旦缺氧，就会很快的陷入昏迷。
1: 那阿泽怎么没事？
3: 我们小龙虾能在各种环境下生存，即使是氧气值很低的环境，我也可以坚持。这可是祖传绝技，你们学不来的。
1: 我又冒失了，应该先做好水质检测，再进行营救才对。可是困在里面的小动物……啊！
3: 不要担心，那里交给我们了。
0: 水中没有发现有毒物质，但是浑浊度非常高，含有碳水化合物、蛋白质、油脂、木质素等多种有机成分。不明白。简单说，这些成分分解都会消耗大量的氧气，它们正是水中氧气值过低的罪魁祸首。
1: 原来是它们。
0: 朱雀，立刻对这片区域的水源进行清理。可是我们的水源净化设备只能净化溶解它的污染物，对于这里的旋转污染物效果不好。
1: 糟糕！不
0: 要担心，我新发明的水晶球就是解决这方面缺陷的，可惜我丢在总部了。
1: 你是说这个吗？
0: 四宝，你居然随身带着它，太棒了，四宝！<笑>
1: 我只是不放心把它独自留在总部，我怕它噪音。
0: 拜托，它是个净化水晶球，不是噪音制造器。

0: 我们为什么还要相信这个音乐球？
1: 音乐球变大了，
2: 是水晶球。哇！
1: 哈泽，这个音乐球真是太酷了。
2: 四宝，我说过不会让你失望的。
1: 哇，这个感觉太棒了！
2: 小心前面的石头！哇哦！
3: 嘿嘿。水下救援完成！
4: 哇，水晶精灵工作完成！
0: 伙计们，欢迎回来。
1: 我们的任务还没有结束，必须找到污染的源头。
0: 最大的可能是这附近的一根排污管道。
2: 那还等什么？出发！

0: 是被大石头砸裂的管道。
1: 大祥，立刻行动。
2: 是。喂，嘿，哼。自然的卫士，环保特工队，哔！哦，糟糕！
1: 水流冲击！火箭，我想你需要帮助。
2: 来的正是时候。激光向阳。耶！
0: 是，谢谢陈部长。已经联系了陈部长，这根泄漏管道的污水来源于陆世界的生活污水。陈部长已经安排对陆世界所有的管道进行隐患排查。
1: 我们救援舰的净化系统只对溶解态的污染物有较好的净化效果，而生活污水大多是悬浮污染物，虽然毒害很小。但是，一旦排入湖泊，过多的有机物、营养元素也会对生态造成很大的伤害。
3: 这里要再加入一个过滤管道，要加入三层过滤才可以。

可拥有的淡水资源量却仅占世界水资源总量的6%，人均水资源量仅为世界平均水平的1/4。节约资源是我国基本国策，保护水资源刻不容缓。从水龙头中节约用水是建设节水型城市、推动绿色低碳发展的重要方式。普通的水龙头出水流量约为0.2升每秒，每分钟出水量约12公斤，出水量过大会造成水资源的不必要浪费，尤其是国家明令淘汰的铸铁螺旋式水龙头。这种水龙头关闭不严实，易漏水，使用寿命短且易生铁锈，会让水质受到污染，进而损害身体健康。而陶瓷阀芯节水型水龙头、感应式水龙头、延时自动关闭水龙头等节水型水龙头，能更好地控制出水口流量，节约水量，并且开关更方便、更安全。

0: 经济发展三年行动方案2024到2026年，通过政策引导与市场机制，吸引更多高能级手电落户，推动手电流量转化为消费流量，助力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全媒体记者胡凯奇报道。
1: 初夏果香浓，在丰汇镇陈下谢村的新和生态农业园，蓝莓陆续成熟，进入采摘季。近日，记者走进基地，实地探访这一本土优质果品。
2: 走进新和生态农业园蓝莓基地，翠绿枝叶间挂满果穗，蓝紫色成熟果实裹着厚厚果粉，圆润饱满，色泽诱人。青红幼果点缀期间，果香阵阵。基地负责人倪兴泰介绍，园区坚持大田地栽，不使用机制栽培，虽管理难度更高，但果实养分更足，口感更纯正。
3: 这种呢是绿宝石，绿宝石呢它是扁的，我们摘下来吃的时候啊，不要一个一个吃，就摘个四五个，随后呢就是一把嘴巴闷起来吃，里面就有一种玫瑰的香味。
2: 据了解，新和生态农业园占地300多亩，总投资2400多万元，主打鱼园一品品牌，已建成210亩精品杨梅园和50多亩优质蓝莓基地。蓝莓以绿宝石、珠宝等品种为主，通过多品种搭配，实现错峰成熟，采摘期可持续约40天。
3: 绿宝石呢，就是说25号开始熟了，那么到这个再过两三天就是旺季了。那这个呢，就是珠宝呢，再过两三天就开始熟，玩个两三天。蓝莓的话呢，产量一般控制在700公斤。
2: 倪兴泰表示，基地在巩固传统销售渠道的同时，将积极利用抖音、小红书等平台开展宣传，并计划启动直播带货，进一步拓宽销路。全媒体记者陈义超报道。
1: 观众朋友，今天的上午新闻播送完了，
4: 感谢您的收看。想了解更多新闻资讯，请下载百观新闻 APP。观众朋友们，再见。
1: 再见。

0: 晚上好，一起来看天气。今天一早阴天开场，白天云系阵雨或雷雨来访，户外微风吹拂，体感还是比较舒适的。周末两天天气在阴天和雨水之间来回切换，雨势比较大，外出的朋友一定要及时关注气象台发布的最新预报预警信息，开车上路的朋友一定要减速慢行。气温不低，湿度也比较大，潮湿闷热的体感会成为常态，要注意做好室内环境的除湿防霉措施。下周天气舞台基本都是雨水的身影，连续降雨容易造成路面积水、湿滑等情况，山区要特别注意防范山洪、滑坡等次生灾害。一起来关注一下明后天的具体预报。今天傍晚到明天多云到阴，有时有阵雨。
1: 加快实施自然保护地整合优化，因地制宜，扎实推进空间管控、生境修复、民生改善等重点工作，为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建设美丽中国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2: 在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前夕，当地时间5月20号，由中国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制作的专题节目《习近平的文化情缘：习主席的来信》启播活动在贝尔格莱德举行。
3: 习近平的文化情缘选取习近平主席心系文化传承发展的生动故事，展现他对文化兴、国运兴、文化强、民族强的深邃思考和珍爱文化遗产、更续历史文脉的深沉情怀，向国际受众阐释习近平文化思想的核心要义和习近平主席治国理政理念的

0: 深厚文化根基。习近平主席给多国艺术家青少年的回信，以及致首届世界汉学家大会的贺信等内容，换流站至宁波500千伏送出线路全线贯通，该配套工程是甘蔗特高压清洁能源接入浙江电网的重要承接通道。甘蔗特高压直流输电工程预计2027年建成投运，届时将每年可向浙江输送电量超360亿千瓦时。中俄教育年艺术教育交流系列活动昨晚启动，将围绕音乐、美术、舞蹈等特色艺术门类，通过展演展示、师生互访、课程共建等丰富多彩的形式，举办30多场交流活动，促进两国青少年交流，增进友谊。
1: 军办里面我们用的全部是我们当地的板栗，板栗所做的机子，然后今天展出来我们这个比较壮实，你看，比较。跟以前那个比起来就是
2: 很饱满，
1: 对，很饱满，很饱满。
3: 灰鼠花不仅长得美，而且营养丰富，这也是它能实现规模化种植，成为特色产业的重要原因。当我们问及为什么会选择灰鼠花作为培育对象时，许丽君告诉我们，别看这些灰头灰脑的菌子，它的多糖含量很高，药食同源的特性契合当下人们的养生需求，深受市场青睐，这为产业规模化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
1: 然后今年我们是省农业农科院跟杭州市农科院都在我们基地进行了这个灰鼠花的一个培育试验，现在已经基本上那个成果都已经出来了，而且我们接下来就看到时候指标或者我们哪个品种更适合我们，我们可是择优选择的去种植这个品种。
3: 如今下馆灰鼠花已实现标准化规模化种植，种植一次可连续采收2年，每年采收2季，产量稳定，品质优良。因其药食同源的功效，灰鼠花不仅口感脆嫩鲜美无比，而且营养价值高，一直是市场上的抢手货，市场前景十分广阔。新鲜采收的灰鼠花做法多样且风味独特，清炒时脆嫩爽口，鲜而不腻，汤汁裹着菌香，入口回甘，煲汤时久煮不柴，吸足汤汁后软嫩入味，鲜醇的滋味能最大程度激发食材自身的本味。无论是搭配鸡肉排骨煲汤，还是简单清炒凉拌，都能呈现出不一样的美味，成为餐桌上不可或缺的养生佳肴。随着产业规模不断扩展，徐丽君的种植基地声名远播，不少饭店经销商闻风而动，主动前来订购，产品还通过电商渠道走向更广阔的市场，让规模化种植的效益持续凸显。
2: 徐总，现在我面前的这5道菜就是咱们的灰鼠花大宴了，是不是？
1: 对对对对。
2: 我刚刚看了一下，这个相当于就是红烧的那样，然后有茄子，有豆角，这个就是刚刚我们看到的。
1: 这个是我们是新推出的一个，是我们叫它蘑菇蛋，不是真的是那个核蛋的蘑菇蛋啊。其实就是我们灰鼠花的一个刚出来的。也就是没长叶的，
2: 就是我们刚刚看到的，就是那种未成熟体，还没有长叶。
1: 对对对对对，而且这口感营养各方面都是比较好的，只是我们目前也是尝试的吃一下啊，还有一般舍不得吃。
2: 是因为我其实之前来过嘛，但这个我上次是没有见到的。
1: 对 对, 对。
2: 好，那我们要不先试一下这个，
1: 尝
2: 一尝它的味道。好。
1: 大一点来一块。
2: 尝一下。我可以说它虽然是这个菌菇类，但是它的口感还蛮厚重的，就是肥肥的让我那种感觉，然后吃起来又梗啾啾的，
1: 还是滑滑的。
2: 对。
3: 如今下馆灰鼠花已实现规模化高质量发展，不仅成为当地的特色农业名片，更带动了周边农户就业增收，激活了乡村振兴的内生动力。徐丽君也充满信心，将继续深耕灰鼠花种植，带动更多乡亲参与其中，让这朵规模化种植的致富花开满下馆的每一片群山。
2: 从2024年初次落地下馆。

到如今的省双强农业项目，灰树花完成了从山野野菌到规模化特色农产的华丽蜕变。曾经藏在深山无人知的小众菌菇，闯出了一条特色农业新赛道。好，接下来看一组三农新闻。近年来，丁宅乡以鲜果加 IP 为核心抓手，立足特色果蔬资源，深耕品牌化运营，延伸特色产业链条，串联整合丁宅、上宅、下宅等多。

0: 接通一号坑道，段副连长，我是杜文锦，刚刚破译了一条情报，美军一支先遣部队上了五九七点九高地，五九七点九高地上两个坑道失去了联络。
1: 张希，有。飞机同志，今天的数据。文颖同志，你的眼睛怎么这么红啊？
2: 啊，没事儿。
1: 不对，你这是伤口发炎了。
2: 我能坚持，快忙吧啊！没事吧？我就是个废物。 这点事儿都做不好，
0: 别瞎想，我们还得帮忙校对地形图呢啊！走吧，
2: 哎，我来，是啊。

0: 我们现在在哪儿？
1: 陆军第五坑道八号阵地。
2: 另外坑道八台攻击的位置。
0: 对，
1: 马上联系一号坑道，
0: 转接一号坑道。 转接上索里，这里是橘町县五九七点九高地八号阵地附近发生爆炸，你们了解到什么情况？什么？是我们的弹药库吗？
1: 赶紧坐下，你的伤没好呢。没事没事。段峰呢？他带双喜出去了。出去了？刚才王少你听见了吗？
3: 那个位置是咱们的弹药库啊。知道。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啊。
1: 你们俩去哪儿了？
3: 说话呀！
1: 美军先遣部队。
4: 弹药库也是你炸的吧？啊！你小子！
1: 弹药库怎么回事？我炸了。喂，师长，哦，我，方百胜，
4: 我问你。
1: 你知不知道弹药库爆炸？
4: 啊，这事我知道。那个，
1: 我是连长，这事我负责。你们俩马上给我滚过来！
4: 是。
1: 没事，我去。啊。
3: 要不，我跟军长求个情儿。
0: 要注意安全。嗯，文锦同志，你放心吧，一号坑道那边有什么新的消息，会及时告诉你的。我再打最后一个电话。转接一号坑道。
5: 我是一号坑道八连。
0: 我是橘町县杜文锦。
5: 怎么了？
0: 段险峰，段连长他在吗？
5: 副连长他不在了。

好，我知道了。走吧，文景。

0: 你咋不说副连长关禁闭去了？不在了，这听着多奇怪。
1: 你傻呀？副连长对咱们平时这么好，他被军长关禁闭这种事情，我能说吗？小楚，你说去。
0: 谁说我要去说了？我就是觉得你这个词儿太没文化了。

出于安全距离的考虑，我军在炮火掩护后的冲锋，距离通常超过100米，而敌人却有足够的时间回到防御阵地，对我们冲锋部队形成巨大杀伤。要想降低伤亡，争取最大战果，必须要将安全距离继续压缩。经过测试，我与高锋亮配合。 可将安全距离缩短至70米，可是这还不够，50米才是最佳距离。但这需要炮兵观察员冲在最前面，引导炮火，引导弹着点，为冲锋部队打开安全通道。

0: 军长，这样，是军队出什么事儿了吗？一个战士从禁闭室跑了，
1: 这个段先锋，
0: 军长，段雪博士给我跑了，也是奔着上甘岭去。我要抓过来，
1: 去吧。
0: 是，
1: 你等一下，我让李副军长给你派几个兵，你带着去。

0: 抱回去。停。
1: 把烟给我。嗯。
2: 军长，您这是？
1: 手电。

0: 我试试去。
1: 谁？
2: 没开枪是我。

0: 知道你现在的处境吗？当然知道，我可以接受一切的处罚。
1: 你把问题想简单了，误炸弹药库的后果很严重，影响到整个大反击的成败。请求军长不要让我离开战场。
2: 我就不该带你来。您既然带我来了，我就不会这么轻易回去。我知道我犯过很多的错误，但我只想打赢这场仗。
1: 想赢你得有点方法呀。
2: 假传命令，误炸弹药库，
1: 逃禁闭，那我能怎么样呢？ 那是一群带着夜视仪穿着防弹衣的美军，已经干掉了我们两个坑道。如果我不炸，他们会一个接一个的把我们的坑道都占领了。我假传命令是不对。墨远来到坑道的时候，坑道里一片哀嚎，混乱无序，无组织无纪律，我们怎么打仗啊？当然，我理解你的命令。
2: 但在坑道却时有特殊情况，我们都是为了胜利。
1: 不要拿为了胜利当借口。
2: 我参加过的战斗比你多，我面对过的生死抉择，恐怕也比你多。
1: 我们向来是冒着炮火前进的，严格执行命令才是我们一直胜利的原因。让我戴罪立功吧，哪怕回来您枪毙我。

0: 你叫什么名字？
1: 段显峰。
0: 秦局长，我想加入你们十五军赴朝作战。南京军事学院想诺曼底登陆的段显峰怎么样？这手拿笔杆子和拿枪杆子不一样吧？
2: 在军事学院搞战术推演和在阵地上真枪实弹的打可不一样。
3: 我当然知道，所以我才要去前线参加战斗，获得真实的战争体验。请首长批示。
0: 段参谋，快掌。

这是这段时间我在前线阵地经过观察和了解总结出的有关步炮协同的全部思考。现代战争取胜的关键就是步炮协同和地空协调，我们没有美军的弹药量，取胜的唯一方法就是运用比他们更高超更灵活的步炮协同战术取得战争的主动权。

接着说，美军在进行步炮协同作战时，他们的弹幕与步兵的安全距离，根据不同的炮种，在200米到800米之间。而我和咱们炮指的高副指挥做过测试，当我在一线为炮火做引导时，我们的弹幕安全距离要比美军少一半。 这就需要一个有作战经验的人在前沿将我炮兵群的阵地位置、目标距离、炮种、火炮口径等信息全部掌握，将风速、射角误差、跳角误差、弹道系数、散布计算等数据全部统计出来报给炮兵，这样我们就能打出比美军准得多的火力。炮兵侦察员办不到吗？ 能快速计算和综合判断这么复杂的参数，又有步兵作战的实际经验，对炮兵有了解和观察，还懂得美军的思维方式，这样的人未来也许会有很多。但是今天，这儿有我。

0: 同志们，离28号的大反击已经不足24小时了，你们各师都准备的怎么样了？
1: 参谋长，45师已经做好战斗准备，我手里现在有10个奇装满员的战斗连队，随时可以派上去。
2: 我们44师虽然这次担任助攻任务，但部队的士气好了，一线部队已经在391高地跟敌人接上火。
3: 我们损失了一部分炮弹，我力受了严重的影响。你如果只依靠步兵去攻打阵地，成功性有多大？会付出多大的代价？同志们要考虑一下，187空降团是范弗里特的精锐部队啊。
0: 他舍得从这个团调兵，说明什么？这是要跟我们摊牌硬碰硬啊！如果阵地反击打下来，你守不住的话，那战士可就白死了。
4: 军长，损失的弹药我补得起。
5: 我也可以抽调警卫连支援45师运送弹药，保证在总攻前完成任务。
4: 军长。 范弗利特他派的是精锐，可咱们15军打的就是精锐。
6: 军长，你的担心是什么？

0: 这一点不能不防。坑道代表们反馈上的意见，我们要重视啊。 崔建功，
1: 有。
0: 如果每七师和每40师都扑回来，你守得住吗？你反击能成功吗？有多大把握？

我们不能太乐观了，同志们。是，美七师是被打下去了，但是建制还在啊。而且范弗里特手里还有美40师做预备队。

0: 我敢肯定的是，美军一定会不断的补充自己的兵员。上甘岭这场仗，光靠15军是打不完的。
1: 军长，十二军九十一团已经到位了，我们是不是可以用上他们？
2: 十二军就是志思和兵团派给咱们的预备队。
1: 我觉得28号可以打。
0: 十二军，十二军，
1: 人家十二军是部队整修半道直接给调过来的，我们当甩手掌柜，人家就是来，我们也得给人一个完整的阵地，同志们。
3: 崔建功，我给你2天时间准备，你给我拿出一个详尽的作战方案来。
4: 军长，要是真能再多2天，美国人就是再来2个师，我也能把他们轰回去。
1: 军长，这2天的时间，我们15军内部可以协调安排，但是12军的李副军长，他会不会有其他的想法？2军协同作战，步调得一致啊，思想得一致啊。12军李副军长李德生。
0: 马参谋，
5: 有。
0: 你跟我去一趟十二军。
5: 是。
0: 军长，
5: 我问一下，段显峰的问题严不严重？啊？
0: 我是说段显峰的问题严不严重？毕竟他干掉了美军182个先遣队，毕竟坑到了你。
1: 你就别操他的心了，让他好好反省反省。我跟你说啊，尽快拿出反击的方案啊！就2天。
5: 是。
0: 陈军长好，
5: 李副军长已经在那边等您了。
0: 好，咱们从军部过来，路过45师指挥所到12军这儿，开了多长时间？差不多一个多小时吧。啊，
5: 其实都是一个山沟里。
0: 是，
5: 军长，这儿是不是太危险了？是不是让李副军长把指挥所往后方挪一挪呀？哼，
0: 你不了解他，他恨不得把指挥所就建在阵地上，往后挪，那他就不叫李德生了。
6: 大晚上搞突袭，又有新指示，大反击推迟到30号。可以，30号反击，又有多2天时间准备。我们先打5.97.9，计划就稳妥了。后续打53、7.7，主动权。
7: 就掌握在我们手里。没错，多2天可就不一样了。到那个时候，就算是美70和南20一块压上来，我们也有把握把它干掉。
6: 可是坑道里的同志们，就要多苦2天了。他们不知道挨敌人多少炮弹，要承受敌人多少次进攻。他们早已经超越了人类的极限。

0: 我们十二军已经准备好了，随时可以拉上去。
1: 李副军长，我今天晚上过来，有些话就是想当面跟你说。我知道你们杀敌心切，但是事实是十二军刚刚过来，很多干部和战士对于敌人部署、对于地形的掌握，还不是那么熟悉啊。

所以我建议30号的大反击，你们12军先不动，15军接着顶。你们作为生力军，一定要用在最关键的时候啊！

0: 我知道你对这大反击的理由，但是你应该明白，对上甘岭的支援仅靠我们三兵团是远远不够的。如果没有致死的统筹协调，上甘岭的战斗坚持不到今天。
1: 我知道。
0: 那你应该知道，致死根据上甘岭战场的变化。
1: 做了及时的调整，已经把秋季的战术反击从原来的10月22号结束，延至10月底。
2: 我明白，王司令。我们会配合整体的作战计划的。我师五军还是利用坑道的战术，继续吸引消耗敌人，以此来赢得调整和部署的时间，然后组织决定性的反击，从根本上扭转战局。
1: 因为啊，推迟大反击，哪怕只有半天，对致死的工作方方面面都会造成影响。不光只有你一个十五军呐。我就说一点，王司令，28号的反击，上甘岭597.9高地，我肯定能拿下来。如果你要是再多给我2天的时间，我不止能拿下来，我还一定守得住。哪怕是美军调回来，我一定誓死守住上甘岭。 把克拉克打到谈判桌去。哪来的信心？信心来自于坑道里的战士们。关于大反击的事，战士们是各抒己见，但是决心是一致的。只要拿下阵地，就一定要守得住，哪怕多熬几天。 王司令，我坚持大反击要推迟到30号。这一仗打的不是个人荣誉，打的是中国人民志愿军的气势，打的是中国人的尊严，打的是世界的和平。

0: 王司令，我秦继伟。
1: 秦继伟，我是邓华。
0: 邓司令，
1: 秦继伟，
0: 我代表致司告诉你，
1: 30号的大反击，
0: 致司完全同意
1: 你们的意见。
0: 是，谢谢首长。

0: 大夫，连长，你的禁闭解除了，军长让你先回宿舍休息。
1: 不用休息，我要回前线。
0: 张副连长，你怎么了？

0: 段鹏同志，来看这边，这边。
1: 医生，我什么时候才能再上前线？
2: 你还上前线？你现在结膜炎非常严重，你现在需要休息，
0: 必须卧床一周。
3: 一周？不行，我得赶紧回前线了。
0: 哎，段鹏同志，段鹏同志。

爸爸，我入队了，是一名戴着红领巾的少先队员。我是全班第一批入队的少先队员，我的同桌就没有入队，没有红领巾，所以他就老说我的红领巾不红，因为老师说红领巾都是用鲜烈的鲜血染红的，我不是鲜烈的孩子，所以就算有红领巾也不会是鲜血染红的。我很讨厌他，但是昨天他有一颗水果糖给我舔了一口，真甜，我就不那么讨厌他了。他说这是他爸爸在朝鲜打仗立了功政府发的糖。您立功了吗？我们家什么时候可以发糖？您一定要立功，比他爸爸立的功还要大的国际功，到时候我们家也有糖发，我要带给全班的同学吃，你说好吗？我好想您回来，我去火车站接你，向你敬队礼。老师说我的队礼敬得特别标准，你带着立功的大红花，我带着红领巾敬礼，那多好啊。爸爸，你什么时候回来啊？告诉我，我接您回家。祝爸爸身体健康，您的女儿妙生。

0: 趣，甚至学习杭州话的入口。就是在这样的氛围中，张建民鼓励记者们拿起话筒，走向街头，走进角落，去记录现场，去找到最真实的城市病，从而推动变革。
1: 就我们以前那些现场这些东西呢，都是做成了什么，就是画面加解说。我一定要做一档新闻的话，就是完全内容都是社会新闻，形式都是记者拿话筒在现场在那走。

0: 间串巷都是一些，都是到处都有我们的记者的身影，手势里蹭蹭的上去了。我们就是到各个就是居民区里头那个窗户里一楼里听听，到了6:20看有没有我们的新闻，然后到了就说当当当当当当当当，这就是民族新闻的开头的那个片头的音乐嘛。哎呦，那个兴奋呐！
1: 张老师，其实我有一个不情之请，我们现在呢在拍这个桥建的微纪录片。那么我们一会儿想去采访一位年迈的守桥人，您能跟我们一块儿去，然后我们一起偷师一下，对不对，左生？
2: 嗯，好的好的，可以。
3: 坝子桥名字由来是什么呢？有人说是不是天天有人在上面拜把子？并不是，坝子由来是因为桥侧原是艮山水门，水门上筑有水坝，由于东河和大运河水位落差悬殊，船只来往必须从坝上翻过去。而控制水坝的扛把子就是他。
4: 哎，朱班长，你好，你好，在忙吗？在忙吗？
5: 你好，
4: 哎，
6: 给您介绍一下，这位是我们著名的演员张老师。
5: 哎，张老师，你好，你好，你好，欢迎
6: 导演，
5: 你好。
6: 哎，朱班长，在忙什么呢？
5: 在做，刚刚做完例行检查。
3: 东河闸口操作班的班长朱俊，从东河船闸修建完成后，就坚守在坝子桥畔。相传很久以前，龙子公父的祖先被派下凡看守运河1000年，人们为了纪念其家族护河有功，按其模样雕成石像放在河中，寓意四方平安。朱俊就像这坝子桥下的功夫，看着船闸开通，看着河水变化，一年又一年。
6: 哎，朱班长，哎，在这个船闸没有修之前哈，这个坝子桥周边是一个什么样子的情况？
5: 哦，那个时候是这个水质也很差，环境很差。那个2010年10月份开通以后，重新整治以后，两条河打通以后，那情况大改样，大变样了。哎，
7: 我记得我们也做过，我们台里也做过非常多中东河的新闻。嗯，毕竟它是我们杭州市的市河。
5: 开通时候就是开通了旅游船。
7: 嗯，
5: 哎，现在这个地方变成一个是网红的打卡的一个点了。旁边来旅游的人很多，甚至有的人是打飞的过来坐这个趟船。2010年10月1号就开始了，有的。
7: 游船码头在哪儿？
5: 哦，就在前面。
3: 船闸的开合间带动着沿线的繁荣发展，也流逝着朱班长的守闸岁月。再过几个月，朱班长就要退休了，他的徒弟毛毛将继续坚守在这里。两代凤凰亭的守护者即将迎来交替，朱班长也有些不舍。
5: 差不多我再过一年也差不多快退休了，但我很放心，因为有毛毛在。
0: 退休不是句点，只是一个逗号。你离开了这个桥，还前面还有那个很多的路要走，还有你的诗和远方。
3: 坝子桥边的人换了又换，桥还是在那里守着一方水土，不偏不倚，不卑不亢，就像回忆里的一口热饭，一抿清茶，就算记不清滋味了，再遇到的时候还是会感受到熟悉的温暖，让人忍不住说一句，原来你还在。
0: 到这里的话，我真是很多回忆就浮现起来了，离我们台很近的一步之遥。
1: 其实我觉得从这个张老师身上哈，我学到了作为一名这个新闻记者，首先呢要有眼力，要善于发现新闻现场还有这个新闻线索，然后呢是要有脚力，要多走多探。
0: 作为一个记者哈，你的态度就是不偏不倚，不卑不亢，热情而不讨好。有一天以后啊，我回家吃晚饭了，很偶然的一个邻居看到了，然后跟我儿子说一话，哎，怀宇啊，你爸来吃晚饭了。我儿子说，你骗人，我爸从来不吃晚饭。
8: 新闻就是您的晚饭。
0: 对，新闻是最好的精神大餐。
8: 进台30多年，您曾经有过后悔的时刻吗？
0: 后悔啊，这个词儿我都想都没想过。那么很多家里的事情肯定是有时候是顾不上的，但是那又怎么样呢？我真正在意的是我这档新闻，新闻一旦出点什么纰漏，那我真的是要崩溃的。人活在世上总要拼一下，所以你现在再问我有什么值得这个后悔的遗憾的，后悔的就是这个人老得太快了呗。事实上我的新闻梦到现在还没醒啊。
3: 不疯狂叫什么梦想？醒不来的这个梦也是迟迟不肯返航的勇。你可能在某天下午会突然特别想他，有关他的回忆像橡皮软糖一样会被拉得很长很长。这让我想起电影《山河故人》里的一句话，

0: 宝宝吃饱了吗？
1: 吃饱啦。
0: 还剩下这么多。
1: 服务员姐姐，
0: 你好。
1: 我要一个打包盒。
0: 请稍等。来，给您打包盒。

1937年，淞沪会战结束后，日军剑指国民政府首都南京，妄图以武力优势迫使中国政府屈辱求和。面对强敌，中国军民同仇敌忾，浴血奋战，表现了中华民族不屈不挠、顽强抗敌的决心和意志。

南京，中国历史文化名城，古迹众多，底蕴深厚。在中国历史上，先后有十个政权在这里建都。1912年，孙中山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定都南京。全国抗日战争爆发后，南京作为中华民国的象征，成为侵华日军的必夺之地。

军侵占上海后，乘中国军队撤退之机，日军华中方面军司令官松井石根指挥八个师团的兵力分三路进逼南京，企图占领中国的政治中心，迫使中国政府屈服。1937年11月17日，日本当局设立直接受命于天皇的最高统帅部日军大本营。12月1日，日军大本营下达攻占南京的命令，正式命令华中方面军需与海军协同攻占敌国首都，同时公布了华中方面军战斗序列。当日，日本华中方面军司令官松

0: 军警石根下令所部各路日军向南京推进。日军上海派遣军第三、九、十一、十三、十六师团和重藤支队，沿太湖北走廊、京沪铁路取捷径向南京推进。第十军幺幺四师团沿宜兴至丽水公路推进。第六、十八师团沿宁国至芜湖公路推进，阻止中国军队沿江西撤。另外，国旗支队从广德经郎溪、太平、渡江，包抄南京、浦口，以截断中国军队后路。从东南北三面合围南京。此外，日军还有通信部队、铁道部队、航空部队、工兵部队、兵站部队等，共计约20余万人。松井石根，日本陆军大将，1878年出生，日本陆军大学毕业，参加过日俄战争，做过日军驻上海武官。1937年8月，担任日本上海派遣军司令，后改任日军华中方面军司令官，指挥日军侵占南京，并进行了震惊中外的南京大屠杀。1948年，作为甲级战犯被处以绞刑。国民政府对是否固守南京举棋不定，蒋介石连续召开3次高级幕僚会议，商讨对策。训练总监唐生智主张，南京是首都，为国际观瞻所系，又是孙中山陵墓所在，如果放弃，将何以对总理在天之灵？因此，非死守不可。但多数高级将领认为，南京地处长江湾区内侧，背水孤立，且无坚固的防御设施，日军可以由江面用海军封锁和炮击南京，从陆上也可以从芜湖截断后方交通线，然后以海陆军航空兵协同攻击，南京将处在立体包围之下，不易防守。同时，参加淞沪会战的部队损失都很大，不经过相当时期的补充整训，很难恢复战斗力。为了持久抗战，应避免在南京决战。蒋介石在11月18日晚召开的第三次会议上，明确表示同意唐生智的意见，决定短期固守南京，并当即任命唐生智为南京卫戍司令长官。随后调集13个师及教导总队、江宁要塞、宪兵部队等部，共10多万人防守南京。11月20日，国民政府宣布迁都重庆，并将统帅部迁至武汉，迁至重庆，一部分迁至武汉地区。24日，根据蒋介石的命令，南京警卫执行部改组为卫戍长官部，唐生智任司令长官，罗卓英、刘兴为副司令长官，周兰为参谋长。南京卫戍司令部成立后，唐生智立即开始制定具体的南京城防计划。
1: 关于南京的城防作战，早在1936年2月的时候，在时任京沪分区司令长官张治中的部署下，就构筑了外围和内围的两道阵地，其中在江南地区部署4个军，在江北地区部署1个军，而在江南的4个军当中，东南的主阵地需要部署3个军，内围阵地要部署1个军。

0: 但是要使用的五个军一直到战前都没有很好的落实。
1: 由于中国军队大部是从淞沪战场撤下来的受挫疲惫之师，卫星整顿无力实施大纵深防御，只得以内围阵地为防御重心。具体部署是第八十八师守备雨花台及城南，教导总队守备紫金山及城东，第三十六师守备红山、幕府山及城北，宪兵部队守备清凉山，教导总队第一团及乌龙山要塞部队警戒长江封锁线。后来随着从浙皖赣地区撤退的部队和武汉地区第七战区抽调的十一个师陆续到达南京，唐生智决定迅速恢复东南主阵地为第一道防线，加大防御纵深，以第七十二军守备江宁镇，第七十四军守备牛首山至淳化镇一线，第六十六军守备淳化镇至伏牛山一线，第八十三军守备伏牛山至龙潭一线。此时南京城守军总兵力达到十三个建制师，又十五个建制团，共十余万人。十二月五日拂晓，日军主力在炮火和飞机的协同下，对中国守军外围防线发起全线进攻。一时间，阵地上炸弹横飞，火光冲天。中国军队奋勇抗战，殊死拼搏。虽有壮烈牺牲，但日军亦伤亡累累。

0: 南京的外围战持续了四昼夜，参战的中国将士用血肉之躯筑起一道道城墙，却无法阻挡日军的飞机、大炮和坦克车。战至12月8日，日军已先后占领外围防线的栖霞山、汤山、淳化镇、莫陵镇、牛首山和江宁镇等要点。当晚为集中兵力固守南京城，唐生智下令各部队退守内围阵地。12月9日，日军飞机向南京城内投掷松井石根致南京守军的投降劝告书，限定中国军队在12月10日正午以前投降，否则将进攻南京城。
1: 中国守军对于日军的恐吓根本不予理会，明知实力悬殊，仍然积极备战。汤承志啊，更是下达了未参昨字第36号令，号召各部队与阵地共存亡，绝不许轻弃寸土。12月10日下午1时，一直没有等到中国军队升起投降旗的松井石根下令即刻攻城。
0: 日军中岛金朝武指挥的第16师团主力对紫金山中国守军阵地发起猛攻，日军航空兵30多架飞机不间断地狂轰乱炸，日军炮兵则彻夜炮击，紫金山上烈焰冲天，已然成为一座火焰山。中国守军教导总队官兵不分昼夜顽强阻击，

守卫老虎山阵地的是教导总队第二旅罗宇峰营，他们利用阵地碉堡等攻势重创日军，但无奈敌机大量投掷炸弹、烧夷弹、烟幕弹，最终罗宇。

0: 丰营大半阵亡，营长罗玉峰殉职，老虎洞遂告失守。守卫西山阵地的是教导总队第三团，该团与进攻的日军第二十联队激战三天，阻止日军三天三夜不能前进一步。当时日军的大队炮、连队炮、野炮、重炮都对准西山高地的碉堡一齐轰击，向阵地倾泻了2000多发炮弹。最终日军在付出沉重代价后才攻占西山阵地。12月11日的雨花台防守战，中国将士已表现出大无畏的牺牲精神，战斗进行得异常悲壮惨烈。
1: 坚守雨花台东西两岗的第88师、第262、第264旅官兵浴血奋战，与日军以命相搏，虽伤亡惨重，仍誓死不退。旅长朱赤和高志松先后殉国，官兵大部阵亡。
0: 整个阵地烟火弥漫，残肢断臂随处可见。随着城墙被炸塌，中国军队第261旅火速从中山门赶来增援，官兵们同冲上城墙的日军展开激烈的白刃战。日军刚将太阳旗插上城头，旋即被战士们拔掉扔下，几次冲进城内的日军均被歼灭。
1: 战斗中，中国军队第87师、第259旅旅长易安华等大批官兵为国捐躯。
0: 12月12日拂晓起，日军的飞机、大炮密集向各城门轰炸，坚固的城墙被炸得砖石乱飞，城墙多处轰塌，从城里就可以看到城外之敌。
1: 12月12日午后，
0: 雨花台失守，中华门、光华门也相继陷落。
1: 同时，日军已一步开向浦口，企图切断中国守军唯一北撤退路。唐生智根据蒋介石如情势不能久持时可相机撤退的命令，于12月12日下午5时下达撤退命令。除第66、第83军当夜由紫金山北路和栖霞山附近突围处，其他各部当晚涌向下关争船抢渡，在日军猛烈袭击下损失惨重。

0: 就在南京军民慌乱溃逃至江边之际，日本海军第十一支队溯江抵达下关江面，对顺江而下的民船进行射击。日军第六师团的一部分兵力也来到江边，水陆夹击撤退军民。南京宪兵部队司令萧山令在江边指挥部队与日军肉搏达五个小时，终因孤军背水，弹尽援绝，江边官兵无一生还，萧山令壮烈牺牲。第159师代理师长罗策群、第160师参谋长司徒飞等在指挥部队突围中殉国。
1: 南京会战失败的主要原因，一是中国军队执行的是消极防御的错误战略指导方针，在战与不战的问题上举棋不定，错过了会战初期对日军实施主动出击的战机；二是继续实施单纯防御作战，仍然采取一线防御的配置，既无重点

0: 也没有足够的终身防御，三是自亏不利，缺少协同配合。
1: 南京保卫战地面作战悲壮惨烈，但在数千米的高空，一场持续时间更长、作战范围更广的空中保卫战同样可歌可泣。
0: 在南京的空中保卫战中，我们也取得了辉煌的战果，涌现出了大批的战斗英雄，比如先后击落日机十一架的刘翠刚，在空中以一敌十最后壮烈牺牲的乐义勤等等，他们以超人的勇敢和崇高的爱国主义精神，谱写了一曲曲悸动人心的蓝天壮歌。
1: 从1937年8月15日迎击日军飞机首次空袭南京，到12月7日中国高射炮部队因炮损弹尽放弃抵抗，悲壮的南京空中保卫战持续了整整4个月。4个月中，中国空军面对占有明显优势的日军，毫不畏惧，勇敢迎敌，以300架霍克波音战机对阵日军2700余架先进的96式陆上攻击机，共击落日机85架，击毙飞行员75人。在整整8天的南京保卫战中，中国守军大部分是血洒战场，牺牲惨烈。资料显示，战场上牺牲的中国军队官兵多达19000余人，其中少将以上的军官达13人之多。仅12月12日一天，牺牲的团以上军官就有11人，这在整个抗战期间都极为少见。南京保卫战是中国军队在淞沪会战遭受重大损失的情况下进行的。就其结果而言，不论是在战略指导上还是战役指挥上，都是失败的作战。在战略上，不顾敌强我弱的客观现实而决心固守，违背了持久消耗的战略总方针，没有达到尽量消耗敌人、保存自己战斗力的要求。在战役指挥上，战前未做充分防守准备，战时又无攻守进退的全盘计划。守军分别扼守在宽正面、浅纵深的外围和城郭阵地，消极防御，缺乏机动兵力。决定突围时，指挥失控，导致惨重损失。南京保卫战失败了，王都之伤给每一个中国人留下了无限的痛苦和悲叹。但中国官兵用热血谱写的爱国主义光辉篇章，必将光耀千秋，永载史册。

1937年12月13日，日军侵占南京后，实施了长达40多天惨绝人寰的暴行，屠杀平民和俘虏达30万人以上，制造了震惊中外的南京大屠杀。

0: 1937年12月13日，日军侵占南京后，实施了长达40多天惨绝人寰的暴行，屠杀平民和俘虏达30万人以上，制造了震惊中外的南京大屠杀。1997年8月，一位德国人的日记《拉贝日记》中文版在南京公开出版。日记的作者名字叫约翰·拉贝。1937年12月，拉贝目睹侵华日军制造南京大屠杀惨案，并将亲历、亲见、亲闻记录下来，成为日军暴行的铁证。1937年12月13日，南京沦陷。日军第六、第114师团首先从中华门侵入南京，第9师团从光华门，第16师团从中山门及太平门相继侵入城区。进攻南京时，日本皇室成员、日本天皇的叔叔昭襄公纠彦，早在南京城破一周前，12月5日就下达指令，杀死所有俘虏。随后命令变本加厉，杀戮对象不仅仅是俘虏，而是所有遇到的中国人。攻打南京的日军第六师团接到命令，不论妇女儿童，凡中国人一概都杀，房屋全部放火焚烧。历史文化名城、繁荣的民国首都，瞬间变成人间地狱。
1: 日本侵略军更把在南京进行血腥的大屠杀作为一个典范的表现，以示威胁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这方面呢，当时侵略中国华中方面的一个最高指挥官松井石根大将，他在对南京武力进攻的同时所发布的告南京军民书中，就赤裸裸地讲，如果你们不放下武器，那么

对孩子，日军也不放过，而且往往当着母亲的面，把小孩挑上刀尖刺死，或者扔进火里烧死，或者丢到开水里烫死。更残忍的是，日军还常常挖出孩子们的眼珠，甚至砍下头颅。孩子的母亲被迫观看整个过程后，精神已经崩溃，肉体还要遭受暴虐的摧残。

0: 日军把杀人当作游戏取乐，毫无罪恶感。日本随军记者大色吉川回忆，日本兵站着大笑，并看着被活烧的中国人在大火中挣扎叫喊。朝日新闻报道，每个人都觉得很有趣，这就像杀猫和狗一样。几乎所有入城日军都参与了屠杀，在耻辱柱上留痕最深的是百人斩的主角，两名日军少尉向井敏明和野田毅。他们从无锡攻向南京时举行杀人比赛，谁先杀死100个中国人就算赢了锦标。在12月12日他们碰头的时候，向井敏明已杀了106个，野田毅已杀了105个，两人拿着缺了口的军刀相对大笑。日本东京日日新闻刊登了这两个杀人魔鬼的照片。还有比这两个恶魔更加凶残的人，田中军吉。有一张著名的历史照片，一个头戴军帽、身穿白衬衫的日本军官举刀砍向一名被捆绑的中国青年，这个刽子手就是田中军吉。他从南京城南杀到城西，自称杀遍南京城，斩首300余。日军高级将领不仅下达了大屠杀的命令，也直接参与了屠杀。第16师团师团长中岛金朝吾当众以中国俘虏士刀砍下2颗头颅，显然是在怂恿部下肆意屠杀。1937年12月13日上午，日军古寿夫第6师团由光华门与花台入城，将马路上的难民当作屠杀目标。马路街巷之内顿时尸体纵横。
1: 所以近代日本啊，是个奉行准治武士道与现代法西斯结合的国家。日本的军队是个武士道精神和现代法西斯相结合的军队，是一种充满兽性的军队。它对我们中国各个地方的侵略中一直贯彻一种武力征服和恐怖威慑的政策。你如果敢于反抗，他们就要血腥的镇压，就要疯狂的屠杀。当时在南京的一个德国外交官在给他们政府的报告中就指出，在日军南京大屠杀的40多天时间中，这绝不是这个士兵和那一个士兵的个人的行为，而是整个日军部队的集体的行动。
2: 这老房子了，这是过去的老房子了，都是这些都拆迁的了，拆迁的了，嗯，是的，是我家里的住的。

0: 情况，一直住在这里的。一进来就拿枪，就把我父亲打死。然后就是我母亲抱这个孩子，他就把我孩子就把我妈妈这个孩子枪下来，呼呼砸死了。把我母亲呢就衣裳扒掉。日本人就冲到我们房间去，冲到房间以后呢，就是把我这个公公婆婆住的床面前拦到我们姊妹四个女孩子就睡在床上，然后在床上盖着一床被子，我公公婆婆不让，就是基本打死一个，这样子。这个当时我一在喊叫的时候，他连抽我三刀，就外抽一刀，后面抽一刀，当时我也死过去了。
1: 日军进城之初，大多数南京市民留在自己的家里或店铺里，他们不想丢下自己的家园。留下来的人们有不少横遭全家灭门的惨祸。江根福一家九口，父母、三个弟弟、三个姐姐，大屠杀那一年他只有9岁。他们一家人分头躲在芦苇荡里，不幸还是先后被日军发现后杀害。
2: 我父亲就从1937年那天给他抓走，一抓去就没回来。父亲将被日本人抓走的两天，那个印象也发现我的二姐，发现我也他就连我的二姐要进行侮辱我二姐。我二姐坚决不从，坚决跟他反抗，他把肠道抽出来，在我13岁姐姐活活地劈掉了，劈掉以后，我们就见到我姐姐的尸体，我姐头子就给他砍了2板子。
1: 南京大屠杀过去77年了，当年的幸存者越来越少。2012年8月3日，一个特殊的幸存者离开人世，他叫赵斌，出生17天就遭遇南京大屠杀，是年龄最小的大屠杀幸存者。在日军暴虐横行的南京城中，有一块3.86平方公里的区域，成为中国难民躲避屠杀的求生之地，这就是南京安全区。日军逼近南京时，南京的外国人大多数都撤离了，只有27个人留下来。看到日军大肆屠杀，这些有良知的国际友人按照国际惯例建立起战争安全区，收容中国难民，阻止日军进入，保护了数10万中国人的生命。这27名外国人中，最为中国人熟悉的是德国人拉贝和美国人魏特林。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主席拉贝，在他南京的家中收容了600多位中国难民。二战结束后，拉贝回到德国，日子过得比较窘迫。南京人民知道后，委托当时的南京市长到拉贝家中送去数千美元。现在的南京大学校园内，拉贝故居依然保存得非常完好。魏特林是美国基督会在华女传教士，在南京大屠杀期间，他利用金陵女子文理学院保护了上万名中国妇孺难民。他在1937年8月12日到1940年4月的日记中，详细记载了日本占领南京的情形。他写道：“从军事角度而言，占领南京也许会被认为是日军的一个胜利，但从道义方面而言，这是……”

0: 失败是日本民族的耻辱。惨绝人寰的南京大屠杀持续一个多月后，到1938年2月才见停歇。日军怕自己的恶行散播到全世界，也怕自己国内知道，对随军记者和退伍军人都下了禁口令。日军士兵曾根一夫于1938年回国时就被告诫，有污皇军体面的事绝对不许外传。不过还是有一些日本老兵和日本学者出于良心和正义出来作证或揭露南京大屠杀的真相，结果他们在日本遭受巨大压力甚至死亡威胁。老兵东侍郎出版了日记，惹上官司。日本学者本多胜一把采访南京大屠杀幸存者的经历写成一本书，结果更坏。
1: 会社にはもちろんだけど、私の自宅、自分の家にも来ましたよね。だから私が留守の間に家族に子供の幼稚園、子供が行ってるところまで、小学校まで行ったんだから、それでこれはちょっと危険だと思ってね。それから家を引っ越してしまって、以後はもう住所を公表しないことにした。
0: 滔天罪行是无法掩盖的。1946年4月29日，在日本东京，11个国家代表组成的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对日本在中国、亚洲和太平洋战争中的侵略罪行进行审判，对东条英机等28名日本甲级战犯正式起诉。1948年12月23日凌晨，东条英机等7名甲级战犯在东京朝鸭监狱被执行绞刑。根据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条例，作为发动侵略战争谋划者的甲级战犯，由国际军事法庭审判。作为战时屠杀行为指挥者的乙级战犯，作为屠杀行为的实施者的丙级战犯，由各国军事法庭审判。据此，从1945年12月中旬起，中国相继设立9个审判日本战犯的军事法庭。南京大屠杀的主犯之一，日军第六师团师团长谷寿夫，举行杀人比赛的向井敏明和野田毅、刽子手田中军吉，均被判处死刑，在南京执行枪决。2014年2月。12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7次会议审议通过，将12月13号设立为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国家公祭日。今天，正是战争罪恶的历史，明天，悲剧才不会重演。抗战初期，一场历时5个多月的中日大会战，它再次粉碎日军在中国战场速战速决的战略企图。这场会战波及苏鲁豫皖4省。会战中的台儿庄大捷，更是抗战以来中国军队在正面战场取得的一次重大胜利。他不仅打破了日军不可战胜的神话，也极大鼓舞了全国军民的抗战士气。这就是载入中国抗战史册的徐州会战。

0: 小小充电桩，为绿色出行续航。为鼓励公众参与低碳出行，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势头强劲，作为其重要基础设施的充电桩也迎来了快速发展。充电桩是新能源汽车的加油站，
1: 对防火阀门耐火性能提出了更高要求。虽然有15个月的缓冲期，但企业已主动对标新标，加速产品升级。
2: 原先旧标准它耐火只有1.5小时，但是随着新标准的出现以后，我们对应对市场需求以及企业的自我提升，我们打算把那个